如果把你的未来全部通通交给他，这是爱还是懒呢？这真是一个有趣的话题。如果你把未来感情交给他，是爱是信任？如果把生活琐事交给他，那充其量只能算是懒咯。

林忆莲是有着歌坛数一数二的优美声线的，清澈透亮，音域宽广。有一个非常古早的视频，这是林忆莲呢在现场连升九个八度唱了一首依然，原版叫做 I Still Believe， 直接呢把观众给震撼住了。如果你有心喜欢林忆莲的话，不妨去感受林忆莲怪物级别的高音。

0: 恋爱可不是坚固的溜冰场，恋爱是一片结了冰的湖面，我们是可以在上面手牵着手，轻飘飘的嬉戏，绕着我们自己的圈圈，只是不会有人来警告我们，冰会在那一秒融化裂开。恋爱中的我们会在哪一秒带着忽然冻结的欢笑掉进水中，孤单挣扎觉得好冷呢？
1: 一身漆黑去借了双目，我提醒灾难

爱情如水，而且还是白开水，天天用，热的时候可以喝，凉了的时候也可以喝，隔夜的你还可以用它来洗脸洗手，纯洁又朴实。想说出它怎么个好喝，或者怎么个有营养来，难，但是呢，也用不着。精彩和浪漫都是如鱼饮水，冷暖自知的事。

当你在犹豫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世界变得很大。当你在勇敢迈出第一步的时候呢，这个世界就会变得非常小。等到有一天你变成了你喜欢你自己样子的时候，你还会质疑你活得不够精彩吗？我想那个时候你已经变成更好的你了，一定会遇到更好的人的。你是谁就会遇到谁。欢迎你回来杨洋的节目当中，希望你喜欢这里的音乐。那接下来我们将会遇见哪一首歌呢？一起来听。

0: 北京时间9: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来了一套搞定唇部、手部秋冬护理，1059主播甄选迪奥老花润护套装，包含两支热门变色润唇膏，经典的001粉色温柔百搭，素颜、日常淡妆都适配，干净减龄。012玫瑰木色温柔高级，适配秋冬穿搭和精致妆容，氛围感直接拉满。搭配同系列的老花护手霜，经典老花外观轻奢精致，随手拿出都很有质感，质地清爽不黏腻，吸收超快。秋冬洗手频繁，空调房里干燥起皮，随时涂一涂，双手时刻柔嫩水润，自带淡雅高级香，自用精致，送礼体面。现在团购价319元，香港直邮发货，品质有保障，精致女孩直接闭眼冲。
3: 宝妈宝爸们看过来，1059主播甄选这款校园小白鞋很适合18个月到5岁宝宝日常穿着，自带防污工艺，孩子跑跳玩耍弄脏后简单擦拭就干净，打理省心。搭配 MD 轻弹中底，局部耐磨橡胶加持，上脚轻盈，日常玩耍户外活动穿都合适，鞋仓空间充足，鞋头宽松，胖脚宽脚宝宝穿着也不会挤压脚趾，活动自在。后跟做了加固设计，鞋底柔韧贴合。

0: 孩童行走习惯，走路跑动更稳当。方便选用环保透气面料，透气不闷脚，小脚丫保持干爽。团购价198元，简约白色百搭，校服穿搭很适配，颜值实用兼顾，给娃选日常童鞋，这一款就很合适。
1: 1059主播甄选中华老字号福牌阿胶固元膏，不用反锁炖煮，开袋即食，适配各类日常场景，是全家都能吃的滋补小零食。它采用百年古法工艺手工熬制，甄选优质驴皮原料，搭配核桃、黑芝麻等天然的食材，配料干净无多余添加，口感软糯 Q 弹，清甜不腻，阿香浓郁，独立小包装，干净锁鲜，随身携带超方便，上班零食，饭后加餐，熬夜追剧随时能吃。团购价仅99元，山东直发，48小时内发货，有效期长达1年，自用送礼都合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来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个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0: 日常容易困倦的朋友，1059主播甄选这款便携醒神霜，适合开车、学生备考、上班族日常备用。采用植物萃取，水性质地，清爽不黏腻，带着清新柠檬香气，10毫升，小巧一支，随身放包里、车上都很方便。渐变外观，随机发货，简约好看。困倦的时候，可取少量涂抹太阳穴、鼻尖，感受清凉香气带来的舒适体感。长途出行、熬夜学习、开会疲惫的时候都可以使用。团购价39元，日常随身，值得备上。
1: 容易口气尴尬的小伙伴，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一款随身社交救星凝脂达抑菌清新口腔喷雾，日常通勤、聚餐、约会随时救场，轻松摆脱口腔异味困扰。10毫升小巧便携的瓶装，揣口袋、放包包都不占地方，出门随带随用。一共有3种口味，清甜清爽的凝香凤梨，温柔治愈的蜜桃乌龙，淡雅清香的茉莉龙井，果香茶香融合的恰到好处。吃完火锅、烧烤等重口味的美食，或是长时间戴口罩，口腔闷热异味，轻轻一喷，口气瞬间清新。区别于普通的喷雾，它自带抑菌配方，不止遮味，还能改善口腔环境。现在59.9元到手6支，性价比超高，贴心又划算，自用送礼都很合适。
0: 为您的家注入更多温馨与祝愿，1059主播甄选充满中式韵味的天然鲜果摆件，来自云南产地，天然青葫芦，纹理自然温润，佛手果实自带清冽淡雅柑橘香气，无需额外香薰，摆放在家中满屋萦绕淡淡果香，玄关、客厅、书房摆放氛围感十足。葫芦谐音福禄，佛手自带美好文化寓意，自用送礼都很合适。天然果实形态色泽会存在个体差异，属于正常现象，养护只需放在阴凉通风处，避开空调风口，干布擦拭即可，后期晒干还可以做成干制品继续观赏。只需要43.9元就可以把这对福禄 CP 带回家，让他们为您增添生活的小确幸。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赶紧去。

宁静的第二张专辑叫做《十九岁的最后一天》。在1987年推出的时候，奠定了殷宁静在流行乐坛才华美少女的地位。专辑里的歌大部分由她亲自填词，造型呢也是自己来做。特别一提的是，这张专辑还是由已故的摇滚歌手薛岳亲自制作，更是点明了19岁的殷宁静未来会大放光芒。

0: 京时间10:30，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见网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3: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4: 来了一套搞定唇部、手部秋冬护理，1059主播甄选迪奥老花润护套装，包含2支热门变色润唇膏，经典的001粉色温柔百搭，素颜、日常淡妆都适配，干净减龄。012玫瑰木色温柔高级，适配秋冬穿搭和精致妆容，氛围感直接拉满。搭配同系列的老花护手霜，经典老花外观轻奢精致，随手拿出都很有质感。

0: 质地清爽不黏腻，吸收超快。秋冬洗手频繁，空调房里干燥起皮，随时涂一涂，双手时刻柔嫩水润，自带淡雅高级香。自用精致，送礼体面。现在团购价319元，香港直邮发货，品质有保障。精致女孩直接闭眼冲。
1: 宝妈宝爸们看过来，1059主播甄选这款校园小白鞋很适合18个月到5岁宝宝日常穿着，自带防污工艺，孩子跑跳玩耍弄脏后简单擦拭就干净，打理省心。搭配 MD 轻弹中底，局部耐磨橡胶加持，上脚轻盈，日常玩耍户外活动穿都合适，鞋仓空间充足，鞋头宽松，胖脚宽脚宝宝穿着也不会挤压脚趾，活动自在。后跟做了加固设计，鞋底柔韧，贴合孩童行走习惯，走路跑动更稳当。帮面选用环保透气面料，透气不闷脚，小脚丫保持干爽。团购价198元，简约白色百搭，校服穿搭很适配，颜值实用兼顾，给娃选日常童鞋这一款就很合适。
0: 1059主播甄选中华老字号福牌阿胶固元膏，不用反锁炖煮，开袋即食，适配各类日常场景，是全家都能吃的滋补小零食。它采用百年古法工艺手工熬制，甄选优质驴皮原料，搭配核桃、黑芝麻等天然的食材，配料干净无多余添加，口感软糯 Q 弹，清甜不腻，阿香浓郁，独立小包装，干净锁鲜，随身携带超方便，上班零食，饭后加餐，熬夜追剧随时能吃。团购价仅99元，山东直发，48小时内发货，有效期长达1年，自用送礼都合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来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个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1: 日常容易困倦的朋友，1059主播甄选这款便携醒神霜，适合开车、学生备考、上班族日常备用。采用植物萃取，水性质地，清爽不黏腻，带着清新柠檬香气，10毫升，小巧一支，随身放包里、车上都很方便。渐变外观，随机发货，简约好看。困倦的时候，可取少量涂抹太阳穴、鼻尖，感受清凉香气带来的舒适体感。长途出行、熬夜学习、开会疲惫的时候都可以使用，团购价39元，日常随身，值得备上。
0: 容易口气尴尬的小伙伴，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一款随身社交救星林芷达抑菌清新口腔喷雾，日常通勤、聚餐、约会随时救场，轻松摆脱口腔异味困扰。10毫升小巧便携的瓶装，揣口袋、放包包都不占地方，出门随带随用。一共有3种口味，清甜清爽的凝香凤梨，温柔治愈的蜜桃乌龙，淡雅清香的茉莉龙井，果香茶香融合的恰到好处。吃完火锅、烧烤等重口味的美食，或是长时间戴口罩，口腔闷热异味，轻轻一喷，口气瞬间清新。区别于普通的喷雾，它自带抑菌配方，不止遮味，还能改善口腔环境。现在59.9元到手6支，性价比超高，贴心又划算，自用送礼都很合适。
1: 为您的家注入更多温馨与祝愿，1059主播甄选充满中式韵味的天然鲜果摆件，来自云南产地，天然青葫芦，纹理自然温润，佛手果实自带清冽淡雅柑橘香气，无需额外香薰，摆放在家中满屋萦绕淡淡果香，玄关、客厅、书房摆放氛围感十足。葫芦谐音福禄，佛手自带美好文化寓意，自用送礼都很合适。天然果实形态

其实对于新生代歌迷来说，怀旧啊也是另一种新鲜和潮流。作为香港流行乐坛黄金时期的代表人物，谭咏麟跟李克勤可以说书写了一个时代。两人合体的左邻右里演唱会距离现在也有10多年的时间，也成为怀旧风潮当中的代表歌手。

爱就好像柔软而又华美的绳索，让人心甘情愿地被束缚。昔日的天马行空是那么的无拘无束，那么最终呢，也会因为爱而放下。

据说伍佰啊，在小的时候呢，本来是想当画家的，因为没有特别好的环境，在偶然的机会下看到 MV 当中有人弹着吉他，也深深地吸引他的目光。从那时候开始呢，他又开始喜欢

别人做得越绝，你反而更容易走出来。所以有时候你要感谢那些毫不顾及你的人。遇人不淑，放手就是进步。越是苦苦纠缠，就越是罪孽深重啊。当你转身，留下的是背影，而面向的却是大海跟星辰。接下来这首歌，你听得到什么样的情绪呢？欢迎你的继续锁定

0: 京时间12:30。
1: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欣赏世界名画。大家看这幅梵高名画《夕阳下的播种者》，画中人顶着火炉一般的大太阳，农人在收割的季节里辛勤播撒种子。这是油画《夯歌》，农家姑娘边唱着夯歌边打夯。这幅呢是唐代名画《捣练图》，唐代城市妇女在捣练、落线、熨平、缝制劳作。还有这幅是油画在激流中前进，船工们携手前行，激流勇进。那有谁看出来这几幅画都有什么共同点呀？
2: 颜色都很漂亮，画里都有人物，
3: 都有男有女。
1: 对了，还有吗？
2: 画里的人都在辛勤的劳动。
0: 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劳动就是最美的画卷。
4: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5: 来了一套搞定唇部、手部秋冬护理，1059主播甄选迪奥老花润护套装，包含两支热门变色润唇膏，经典的001粉色温柔百搭，素颜、日常淡妆都适配，干净减龄。012玫瑰木色温柔高级，适配秋冬穿搭和精致妆容，氛围感直接拉满。搭配同系列的老花护手霜，经典老花外观轻奢精致，随手拿出都很有质感，质地清爽不黏腻，吸收超快。秋冬洗手频繁，空调房里干燥起皮，随时涂一涂，双手时刻柔嫩水润，自带淡雅高级香，自用精致，送礼体面。现在团购价319元，香港直邮发货，品质有保障，精致女孩直接闭眼冲。
6: 宝妈宝爸们看过来，1059主播甄选这款校园小白鞋很适合18个月到5岁宝宝日常穿着，自带防污工艺，孩子跑跳玩耍弄脏后简单擦拭就干净，打理省心。搭配 MD 轻弹中底，局部耐磨橡胶加持，上脚轻盈，日常玩耍户外活动穿都合适，鞋仓空间充足，鞋头宽松，胖脚宽脚宝宝穿着也不会挤压脚趾，活动自在。后跟做了加固设计，鞋底柔韧，贴合孩童行走习惯，走路跑动更稳当。帮面选用环保透气面料，透气不闷脚，小脚丫保持干爽。团购价198元，简约白色百搭，校服穿搭很适配，颜值实用兼顾，给娃选日常童鞋，这一款就很合适。
5: 1059

0: 主播甄选中华老字号福牌阿胶固元膏，不用反锁炖煮，开袋即食，适配各类日常场景，是全家都能吃的滋补小零食。它采用百年古法工艺手工熬制，甄选优质驴皮原料，搭配核桃、黑芝麻等天然的食材，配料干净无多余添加，口感软糯 Q 弹，清甜不腻，阿香浓郁，独立小包装，干净锁鲜，随身携带超方便，上班零食，饭后加餐，熬夜追剧随时能吃。团购价仅99元，山东直发，48小时内发货，有效期长达1年，自用送礼都合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来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个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跳跳吧。
3: 非常容易困倦的朋友，1059主播甄选这款便携醒神霜，适合开车、学生备考、上班族日常备用。采用植物萃取，水性质地，清爽不黏腻，带着清新柠檬香气，10毫升，小巧一支，随身放包里、车上都很方便。渐变外观，随机发货，简约好看。困倦的时候，可取少量涂抹太阳穴、鼻尖，感受清凉香气带来的舒适体感。长途出行、熬夜学习、开会疲惫的时候都可以使用。团购价39元，日常随身，值得备上。
0: 容易口气尴尬的小伙伴，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一款随身社交救星凝脂达抑菌清新口腔喷雾，日常通勤、聚餐、约会随时救场，轻松摆脱口腔异味困扰。10毫升小巧便携的瓶装，揣口袋、放包包都不占地方，出门随带随用。一共有3种口味：清甜清爽的凝香凤梨，温柔治愈的蜜桃乌龙，淡雅清香的茉莉龙井，果香茶香融合的恰到好处。吃完火锅、烧烤等重口味的美食，或是长时间戴口罩，口腔闷热异味，轻轻一喷，口气瞬间清新。区别于普通的喷雾，它自带抑菌配方，不止遮味，还能改善口腔环境。现在59.9元到手6支，性价比超高，贴心又划算，自用送礼都很合适，
3: 为您的家注入更多温馨与祝愿。1059主播甄选，充满中式韵味的天然鲜果摆件，来自云南产地，天然青葫芦，纹理自然温润，佛手果实自带清冽淡雅柑橘香气，无需额外香薰，摆放在家中，满屋萦绕淡淡果香，玄关、客厅、书房摆放氛围感十足。葫芦谐音福禄，佛手自带美好文化寓意，自用送礼都很合适。天然果实形态色泽会存在个体差异，属于正常现象，养护只需放在阴凉通风处，避开空调风口，干布擦拭即可，后期晒干还可以做成干制品继续观赏。只需要43.9元就可以把这对福禄 CP 带回家，让他们为您增添生活的小确幸。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跳跳吧。
4: 2块6块。
5: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6: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5: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7: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在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呢，先给大家分享一个小趣事儿啊。哎，最近我妈过生日了，该送什么礼物给妈妈好呢？你说买花吗？没啥用，瞎花钱。买护肤品，要是用不上的话呢，就吃灰了啊。金银首饰吧，总感觉像囊中羞涩。哎，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几乎所有的妈妈都有了共性，爱养生。 今天就特意的从我中医朋友那儿淘来一个妈妈辈儿都爱喝的养生营养配方。

0: 适用于所有的女孩子，据说楼下小美都被馋哭了。来，赶紧一起学一学这款当归蛋。
1: 准备的食材有红枣若干、当归六片、鸡蛋两个、黑豆一把、冰糖。
0: 首先我们需要把当归用清水稍微冲洗一下，去除表面的尘土，然后用水泡上半个小时，以便更好的释放药性。半个小时过后啊，我们拿出一个小煮锅，咱们可以优先考虑选择有利于食材受热的陶瓷锅，在锅里加入适量的冷水备用，然后把当归、黑枣、鸡蛋一起放到锅里，一定要小心的放鸡蛋啊，以免有破损的现象。注意，咱们加入的冷水一定要是没过鸡蛋，同时呢，在这个环节我们可以在锅里加入少量的盐搅拌，这样可以防止鸡蛋破裂时蛋清流出。水烧开之后转小火煮十分钟左右捞出鸡蛋，在这个环节朋友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做调整，如果喜欢鸡蛋的口感更嫩，水开之后小火煮8到10分钟，如果喜欢口感老一些，可以适当的延长煮蛋的时间。鸡蛋捞出之后，咱们可以用冷水浸泡一下，这样更容易剥去鸡蛋壳。处理好鸡蛋之后，咱们可以把鸡蛋连同冰糖一起放到锅里，继续炖煮3到5分钟，然后关火焖个2分钟，让鸡蛋充分吸收当归的药性。2分钟之后，一款促进血液循环、缓解身体疲劳的当归蛋就做好了，赶紧趁热食用吧。哎，朋友们，你们有没有 get 到这款超贴心的当归蛋的做法呢？学会了这一招，简直就是家庭小能手上线了。下次妈妈过生日的时候，你就可以信心满满的走进厨房，给她一个惊喜，亲手做上一碗热腾腾、香喷喷的当归蛋，保证让她心里暖洋洋的，感动的不得了。而且啊，这当归蛋可不只是妈妈专属，女生朋友每个月都有那么几天需要特别照顾自己的时候，那这个时候给自己煮上一碗，既能驱寒暖身，又能够补血养颜，简直就是女生的小秘密武器。无论是给家人带去温暖，还是自我呵护，都是超级棒的选择。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中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2: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3: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4: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5: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6: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3: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3: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8: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我们今天要去的这个目的地呢，欧洲大陆西班牙，有请到的是来自西班牙国家旅游局的朱芳芳，欢迎芳芳姐。
9: 大家好，袁一好。
8: 现在好像更多的旅行者已经越来越追求在旅途当中能够感受到大自然赋予的这种能量了。
9: 对的对的。我们最近几年推广的比较多的两条线路，两条主题线路啊，就是一条是西班牙北部的圣地亚哥之路，也是顺应了大家想要亲近自然，那么本身这条路呢，它又是一条世界文化遗产。
8: 对，
9: 然后呢，这一路的风光包括旅游者的体验，也是就跟志愿者似的，大家是相互帮忙的这种感觉。所以呢，就是体验非常的全方位，很沉浸式。那么这是一条，另外一条我们推的就是加纳利那边，就是加纳利群岛，它并不在西班牙的本土上。那么为什么我在这里要重点提一下加纳利呢？加纳利群岛总共7个，以前说7个岛，现在其实是8个岛。那么它8个岛上有人住的，全年的气温都是恒定在20多度左右。
8: 哦，是一个避暑的很好的地方。
9: 其实它是在欧洲来讲是一个冬季旅游目的地，冬季度假 目的地，因为在全欧洲最冷的时候只有那个地方属于欧洲，但是事实上它是在北非西海岸，
8: 对，
9: 所以它是
8: 避寒，先生
9: 非常暖和，它是
8: 火起来是因为避寒，
9: 火起来是因为避寒，
8: 嗯，
9: 但是呢哎，你反过来一想，它是不是夏天去也成立呢？
8: 对，确实
9: 是吧、
8: 嗯、
9: 那么这个再加上就是我们说亲近自然、嗯、包括天文旅游，那么天文旅游最近几年也是非常的火爆，
8: 对，
9: 我们中国的社交网络我也是关注到，这个前几年有说什么蓝眼泪的，有说流星雨的啊，然后就是看个就大家看这种星云啊或者流星雨在直播上看了之后许愿的 对吧，或者是后来自己可以到外面去，就是大家就会比较关注这个。那么我自己今年夏天的时候去了一趟加纳利群岛，那么我在那边就是在世界最佳三大观星点的那个岛叫拉帕尔马岛，我真的看到了星空，所以当时我也是觉得非常的震撼。但是我们当时有一点点小遗憾，正好赶上去的时候那两天是满月，所以其实观测条件并不是说那么好，但是我们依然就是在观星导游的这个带领下，他带了一个专业的天文望远镜，然后让我们然后给我们讲解，哎呀，这个体验是非常非常好的。包括在这个我们说世界上最大的天文望远镜，哎，非常出人意料的居然在西班牙，就在这个加纳利群岛，就在我刚才说的这个拉帕尔马岛。
8: 哦，
3: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4: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5: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6: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3: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3: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9: 那么后来他一说加利西亚下雨，我当时就觉得我的选择好明智，因为加纳利一是不热，二它有阳光，所以你什么都有，
8: 对，
9: 特别舒服。再加上什么呢，欧洲人他传统去加纳利就是冬天的时候去，
8: 是，
9: 所以夏天是加纳利国际旅游者的
8: 淡季哇、哦、
9: 所以住宿呀什么门票是价格是一样的，但是住宿这一块真的就下来很多。
8: 对，所以您就可挑的余地就更多了，包括您在出行之前您做好的功课，就是一定要选择有空调房的酒店、
9: 啊、对对对对对对，
8: 然后那也不用担心说水涨船高这样的，
9: 对对对
8: 对,
9: 对
8: 资源的问题了，
9: 是是是。
8: 最后您规划了一个几天的加纳利群岛的一个，
9: 我其实是先到巴塞罗那，
8: 从那儿进，
9: 因为我肯定是坐直航去嘛、
8: 嗯、
9: 但是我呢，就是我，哎呀，这条讲出去，我觉得是不是
8: 值得付费？是
9: 不是
8: 付费？
9: 不是不是，这条讲出去之后，大家学会了之后，将来这样的一条线路，对呀、啊，这样的一条线路可能就会高了。反正我们就巧了，正好我们看到，就是如果是从马德里进巴塞罗那出的话，比巴塞罗那进马德里出要贵很多、
8: 嗯、
9: 所以我们就选择了先到巴塞罗
8: 那、嗯、
9: 因为我们先到巴塞罗那本来不是想去西班牙北边吗，就往北边走了，但是最后呢我一看，哎，不行，我说就直接在巴塞罗那待两天，我们就从巴塞罗那坐飞机直接就去加纳利的我们的第一个岛，因为从巴塞罗那过去呢，我就先选择了最东边的岛叫兰萨罗特岛。
8: 对，就在这儿有必要跟大家稍微讲一下加纳利群岛的名字，就是它的那个字面意思，它是好多岛屿组成的一个群岛。
9: 对对对对，
8: 所以其实你选择了这个大片的区域之后，你依然要选择我最先上的是哪个岛，
9: 对对对，
8: 或者我的行程当中要涉及到哪几个岛。
9: 对对
8: 对
9: 对，其实欧洲旅游者他们一般只会选择一个岛，在一个岛上待个
8: 就常待，
9: 对，待个一两周这样的，至少我觉得他们没有超过十，就是没有短于十天的。
8: 但是从我的角度，
9: 对，
8: 我觉得
9: 但是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讲，我们大老远的飞过去，
8: 跳几个岛都感受一下。
9: 啊，而且加纳利群岛的几个岛，它真的从风土，从这个包括它人文也有一点点细微的差别，它可玩的东西，就我像说那个天文台还有这个关心的地方是在它最西边的那个岛，拉帕姆马岛。然后我去的第一个岛呢，兰萨罗特岛呢，它是整个就是一个火山地貌。
8: 所以这几个在群岛当中的不同的岛，它的地貌的形成还不一样，有的
9: 是火山岛，都是火山岛，只不过兰萨罗特岛呢，它就是整个相当于就是在200多年前，有一次非常非常大的一次火山爆发，就整个岛上有300多个火山口。整个就是说其实是被当时的那一场火山爆发，这个岛就基本上毁了。毁了，
8: 所以也留下了很多火山爆发之后的，
9: 哎，对对对。那么后来呢，就是在上世纪就是50-60年代开始，这个具体年代我记不太清楚啊，就当地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建筑大师，当然他是先是在美国学的，然后回到之后他就是改造他的家乡，把自己的家乡呢，他通过一些人文的设计，但是又不破坏当地的这个面貌，他改造了整个岛。所以就是这个岛就整个就发展起来了，所以它现在主要还是靠旅游业和葡萄种植。它是叫它那边的那个葡萄很有意思，因为那边都是火山地貌，那你说葡萄怎么长？
8: 对，
9: 他们就是在黑色的火山堆里头啊，而且当地你想那样的地貌风很大，就跟在月球表面一样，风特别大，风特别大，你说一般的植物怎么长啊？
8: 对，
9: 所以它就是就跟说就是我们说月球或者是火星的那种表面的一个坑一个坑，一个小圆坑一个小圆坑，然后它弄出一个小圆坑之后，边上垒上这种火山石给这个植物来挡风，它相当于就一个坑里头就种一棵树
8: 啊，
9: 然后那个树呢就是它就怎么说呢，它不能说它向上长，它是往圆乎了长，特别像我们说现在这个菲尔斯讲那个挂骨猜想那种感觉，就很有意思。就是说你要是看照片的话，就我们这次特地还去参观了当地的一家最古老的一家葡萄酒庄，所以就是那个酒本身它是不出口的，所以在当地喝，或者你从当地背回来几瓶，这个都很有意义。
8: 对，
9: 再加上我觉得它的这种火山葡萄园的这种概念很可持续，很人定胜天的感觉，就很有意思。
8: 虽然老天没有给我提供丰厚的沃土可以来种植，但是可能西班牙人或者说欧洲大陆上的人，他对于葡萄酒的那个喜爱，
9: 对，
8: 就push 他必须要想出各种各样的办法种出可口的葡萄，
9: 对对对，
8: 然后来做酿造葡萄酒。而且我会觉得去加纳利群岛和你去西班牙的本土不太一样的地方是你看到的海也不是一片海
9: 啊，对，
8: 主要还是以大西洋为主是吧？
9: 对，那边都是
8: 对
9: 大，
8: 主要是
9: 大西洋
8: 围起来的，
9: 对对对，
8: 把大西洋围成了圈儿。感觉
9: 是
8: 因为一个一个火山喷发之后剩下的这些岩石，
9: 对对对，是，
8: 而且那边的特点是不是虽然有海有沙滩，但它的沙滩不是白色，因为都是火山喷发之后，
9: 是这样的，就是它七个岛呢，其实是从西到东它是
8: 有点长条形，
9: 对，它是长条形，就是横着的，
8: 嗯，
9: 所以呢，就是离这个非洲大陆比较近的几个岛呢。是有黄色的沙子的，比如说大加纳利岛，
8: 其实是从非洲吹过来的吧？
9: 其实这片群岛很有可能就是当年就是地壳运动，他们其实可能是撒哈拉沙漠的一部分。
8: 对，因为我当时去直布罗陀海峡，就是从塔利法往就是坐船出去的时候，那个船主就跟我说，塔利法这边直对着摩洛哥的这片海岸线的沙滩，其实都是从撒哈拉沙漠吹过来
9: 的，是
8: 的，
9: 是的，
8: 因为那儿也是风口，风
9: 非常的大。是。那么，加纳利群岛呢？离这个非洲大陆远一点的西边的这几个岛，就从特内里费岛再往西的这几个岛呢，就会比较绿色一些。
8: 你说海的颜色，
9: 不
8: 还是说沙子的颜色？
9: 不是，是这个绿色指的是、就是、
8: 森林覆盖，
9: 对，森林覆盖率就会、哦、因为它就没有那么多沙。

0: 子嘛。那么这个大多数的沙滩是黑颜色的，因为火山石嘛。
1: 火山石
0: 对。但是呢，在大加那利岛呢，还有包括它边上的叫福埃特本土拉岛，这两个岛呢，它黄颜色的沙子，就是它某些区域就会有，就是跟地中海一样的。所以只要有跟地中海一样的那种沙子的地儿，就成为就是一年四季最火爆的对，
1: 因为我从地图上看了一下，就像您刚才说的入境到西班牙的那个逻辑，可能大部分人会想着说，我要坐境内的飞机的话，肯定是从马德里再飞到加那利群岛的某一个岛，会更近一些。
0: 巴塞罗那其实是一样的，
1: 但是
0: 我是选择了从巴塞罗那我先到最东边的那个岛嘛，然后在兰萨罗特岛我待了两晚嘛，然后再去大加那利岛，然后再从大加那利岛我又去了拉帕尔马岛。我这次就去了三个岛、
1: 其实一共七个岛，三个岛算是去了快一半的岛屿了，
0: 快一半了。
1: 这三个岛的选择上面其实也是符合了您刚才说的想要感受一下不同的风貌和人文气息吗？
0: 其实我是之前去考察的时候这三个岛我都去过
1: 所以您更熟悉一些。
0: 对，我都去过。然后因为就是说一东一西这两个岛呢我是肯定要选的，而且就是这个关于这个最佳关心点这个我是
1: 也是很感兴趣，
0: 对，就我自己是觉得特别好，就觉得好像是一件特别牛的事儿。
1: 是
0: 那么而且大晚上关心我也没关过呀对，其实当时就觉得如果假期时间能够再规划的长一点的话，可能想去的岛屿更多，甚至说还想去趟佛得角，因为觉得哎呀都离得那么近了，还不如去趟佛得角。但是后来一想算了，我们也不能天天的就是好像没有在一个地方待着那种感觉，
1: 就度假感好像就缺失了一些。
0: 对，
1: 但如果比如说有长达一个月的假期的话，那确实是可以把这些地方都领略一下。
0: 是的。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杨玉凡，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午休时间，闭上眼睛休息一下吧，养足精神，能量加倍。

谭咏麟是20世纪80年代香港流行乐坛的重要代表人物，也被称为谭校长。他自己说他永远25岁。他是很多歌手心中的歌神，他曾经连续4次获得香港10大劲歌金曲最受欢迎男歌星奖。他的经典专辑《爱的根源》《物之恋》《爱情陷阱》被誉为爱情三部曲。他更凭借电影《假如我是真的》获得过台湾电影节金马奖最佳。

吴克群写过很多好听的歌，为你写诗，将军令，大舌头，陪伴了一代人的青春。他当初入行的时候染着黄头发，穿着无袖的皮夹克，低头唱歌的样子是非常青春的模样。虽然他自嘲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大众眼里的第一，但你至少可以拥有成为第一的野心，凭借努力，你也可以成就那个独一无二的自己。

深得旅行和生活美学精髓的 Deep Design Travel 受到了很多年轻人的追捧。这本杂志以设计来结构品牌和地域的关系，2009年创办的旅行系列杂志，每一期呢，杂志的编辑团队都会挑选49个地方中的一个，严格

Beyond 乐队在1983年成立初期的时候，其实只是一个地下乐队，但是因为他们不俗的表现，渐渐被人们认可，从而成为了主流摇滚乐队。乐队早期有五位成员，后来减到了四位。甚至很多人认为他们的乐队身上有披头士乐队的影子。Beyond 乐队的音乐风格其实很多样，有慷慨激昂的劲歌，还有一些浪漫情歌。歌词大多是以表达年轻人的思想为主，也唱出了那个时代很多年轻人的心声。到今天，人们回忆起 Beyond， 都会说，那不只是一支乐队，他们也代表了一种精神。

0: 怎么这么不平啊？有圆点点，还有横条条。
1: 哦，这个呀，叫盲道。
0: 盲道，难怪了。共享单车停在上面，小汽车也停在上面。
2: 来来来，叫花机，这叫花机，走路叫小心。
0: 那边还有摆摊卖东西的，是比一般道路要忙多了。
1: 哎，宝贝儿，不是忙碌的忙，是盲人的忙，这是给盲人走的道路。
0: 那就奇怪了，这么多人挡了盲道，盲人又看不见，怎么能放心走呢？
3: 莫让盲人的道路成为忙碌的道路，盲道要帮忙，请保持盲道通畅。

来自英国布里斯托的半年刊叫做 Another Escape， 是一本关于户外生活跟创意文化的独立杂志，贯穿其中的主要精神就是探索创新和发现。每一期杂志都会围绕创意实践，用极具态度的人物故事，还有疏离自行的视觉风格，探讨当地独树一帜的生活方式。跟一般的户外杂志不同， Another Escape 将户外探索的内核延至生活的各个维度当中，所以在字里行间人们可以满足对于远方的想象。而它的中文版叫做《雾外》，2019年已经上市，不知道你是不是已经和它邂逅。

0: 很多人熟悉郭采洁更多的是演员身份，但作为歌手她也有让人惊喜的一面。当年她参加学校歌唱比赛获得冠军被发掘，无论是隐形超人里水女孩的标签，还是烟火当中的唱腔改变，其实她唱歌一直都在变化，也慢慢的越来越成熟，契合每一个阶段的她自己。后来她曲风多变，唱腔多变，好像展示了每一面不同的自己，而且她的声音辨识度很高，低音部分凸显了声音的优点，气息稳定，灵活性强，而到了高音部分又充满了力量和情感。
1: 雨碎成雨点。
0: 1990年在朋友的介绍下去唱片公司试音，从而获得和唱片公司签约的机会，推出首张个人专辑。多年来无论是唱歌还是演戏，他都有自己的坚持，唱自己喜欢的歌，演自己喜欢的戏。他的代表作是《鸭子》《Lemon Tree》，至今广为传唱。他不算是大众眼中的主流歌手，但他骨子里的文艺灵魂，让他在喧闹的流行音乐圈里收获了一众属于他的歌迷。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吴科元，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午休结束精神爽，动手动脑乐课堂，同学互助手拉手，快乐成长齐步走。

我们常常说觉醒，我想真正的觉醒其实是人的每一个细胞的觉醒。当身体里每一个细胞醒来，它就会变换出无数个生命的形态。人的生动、天真、自在、通透，就能够活出来。所以觉醒不是只有一种状态，觉醒是你可以有无数的形态，但是你不落一项，上一秒、下一秒都不同，又是相同的。人在雨中，又不在雨中。

0: 类似款式的衣服啊，已经有一件了，不要给妈妈买了。
1: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2: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1: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61.2万吨。
3: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1: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253万吨。
4: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1: 每月少开1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1800万吨。
5: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1: 低碳是生活，低碳是时尚。
6: 做好低碳的加减法，让低碳流行起来。

太宰治在《人间失格》那本小说里说，我仍然认为向人诉苦不过只是徒劳，与其如此，不如默默承受。一个总喜欢向人倾诉苦楚的人，与自己是最没尺度的宣泄，而与别人是最不体面的打扰。成年人的世界里并没有太多忠实观众，自己的悲欢也与别人并不相通。也许在诉说苦难时，别人的一个眼神能让你从内心得到慰藉，但千万不要期望能从别人的同情中获得力量。遭遇痛苦已经是不幸，如果再不拼命找寻破局的出路，反而沉迷于长吁短叹诉苦发泄生活，只会陷入无尽的深渊。此时此刻，你需要做的是把所有的委屈和心酸都慢慢消化成砥砺前行的力量。

0: 北京时间14: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来了一套搞定唇部、手部秋冬护理，1059主播甄选迪奥老花润护套装，包含两支热门变色润唇膏，经典的001粉色温柔百搭，素颜、日常淡妆都适配，干净减龄。012玫瑰木色温柔高级，适配秋冬穿搭和精致妆容，氛围感直接拉满，搭配同。

0: 系列的老花护手霜，经典老花外观轻奢精致，随手拿出都很有质感，质地清爽不黏腻，吸收超快。秋冬洗手频繁，空调房里干燥起皮，随时涂一涂，双手时刻柔嫩水润，自带淡雅高级香，自用精致，送礼体面。现在团购价319元，香港直邮发货，品质有保障，精致女孩直接闭眼冲。
1: 宝妈宝爸们看过来，1059主播甄选这款校园小白鞋很适合18个月到5岁宝宝日常穿着，自带防污工艺，孩子跑跳玩耍弄脏后简单擦拭就干净，打理省心。搭配 MD 轻弹中底，局部耐磨橡胶加持，上脚轻盈，日常玩耍户外活动穿都合适，鞋仓空间充足，鞋头宽松，胖脚宽脚宝宝穿着也不会挤压脚趾，活动自在。后跟做了加固设计，鞋底柔韧，贴合孩童行走习惯，走路跑动更稳当。帮面选用环保透气面料，透气不闷脚，小脚丫保持干爽。团购价198元，简约白色百搭，校服穿搭很适配，颜值实用兼顾，给娃选日常童鞋这一款就很合适。
0: 1059主播甄选中华老字号福牌阿胶固元膏，不用反锁炖煮，开袋即食，适配各类日常场景，是全家都能吃的滋补小零食。它采用百年古法工艺手工熬制，甄选优质驴皮原料，搭配核桃、黑芝麻等天然的食材，配料干净无多余添加，口感软糯 Q 弹，清甜不腻，阿香浓郁，独立小包装，干净锁鲜，随身携带超方便，上班零食，饭后加餐，熬夜追剧随时能吃。团购价仅99元，山东直发，48小时内发货，有效期长达1年，自用送礼都合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来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个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1: 日常容易困倦的朋友，1059主播甄选这款便携醒神霜，适合开车、学生备考、上班族日常备用。采用植物萃取，水性质地，清爽不黏腻，带着清新柠檬香气，10毫升，小巧一支，随身放包里、车上都很方便。渐变外观，随机发货，简约好看。困倦的时候，可取少量涂抹太阳穴、鼻尖，感受清凉香气带来的舒适体感。长途出行、熬夜学习、开会疲惫的时候都可以使用，团购价39元，日常随身，值得备上。
0: 容易口气尴尬的小伙伴，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一款随身社交救星凝脂达抑菌清新口腔喷雾，日常通勤、聚餐、约会随时救场，轻松摆脱口腔异味困扰。10毫升小巧便携的瓶装，揣口袋、放包包都不占地方，出门随带随用。一共有3种口味，清甜清爽的凝香凤梨，温柔治愈的蜜桃乌龙，淡雅清香的茉莉龙井，果香茶香融合的恰到好处。吃完火锅、烧烤等重口味的美食，或是长时间戴口罩，口腔闷热异味，轻轻一喷，口气瞬间清新。区别于普通的喷雾，它自带抑菌配方，不止遮味，还能改善口腔环境。现在59.9元到手6支，性价比超高，贴心又划算，自用送礼都很合适。
1: 为您的家注入更多温馨与祝愿，1059主播甄选充满中式韵味的天然鲜果摆件，来自云南产地，天然青葫芦，纹理自然温润，佛手果实自带清冽淡雅柑橘香气，无需额外香薰，摆放在家中满屋萦绕淡淡果香，玄关、客厅、书房摆放氛围感十足。葫芦谐音福禄，佛手自带美好文化寓意，自用送礼都很合适。天然果实形态色泽会存在个体差异，属于正常现象，养护只需放在阴凉通风处，避开空调风口，干布擦拭即可，后期晒干还可以做成干制品继续观赏。只需要43.9元就可以把这对福禄 CP 带回家，让他们为您增添生活的小确幸。 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不敬三师，是为忘恩，何能成道？这是先哲贤圣对尊师重教的精辟论述。国将兴，必贵师而重父；国将衰，必贱师而轻父。这是荀子对国家兴衰与尊敬教师之间关系的论述。尊师重教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教师节，让我们从尊敬老师开始。

如果要为华语乐坛建造一个博物馆，能够位列其中的大概就是人们所谓的殿堂级歌手，陈慧娴也许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位。尽管很多人只认识千千阙歌，把这首歌视为他唯一的声音符号，但如果你是他的歌迷，你会发现在流行音乐当中，他的地位和影响力并不单单是这一首歌所能表达的。除了千千阙歌，他同样还奉献了很多其他的经典，包括傻女、夜姬、人生何处不相逢、飘雪等等。

和你分享一些生活中的小美好，比如你的每瓶香水用完之后，是不是用得干干净净呢？其实呢，没必要喷到底，一滴不留，反而要留一点点，藏起来，在一年之后的某个时间，你再翻出来，洗完澡之后喷在身上，换双拖鞋下楼去倒垃圾，就仿佛走在了去年夏天的那个时空里。气味啊，才是时光机。据说这叫做普鲁斯特效应，就是当你闻到一种特定气味的时候，就会忽然想起已经遗忘了的回忆。

三道月球是陈绮贞和五月天曾经对唱过的一首甜蜜又温馨的浪漫情歌。这首歌由阿信填词谱曲，是陈绮贞首度演唱他人创作的歌曲。没有私奔到月球，就没有五月天的后青春的诗。同样是走 K 歌路线，私奔到月球和之前不同的是邀请了陈绮贞，所以在口水歌的基础上好像加了浓浓的文艺风情。于是这个熟透了的天团在为爱而生的瓶颈之后，好像找到了第二春。

0: 我是木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徐一鸣，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是不是有点累了？看窗外，深呼吸，伸伸腰，动动腿，好状态才会有好成绩。
1: TVB 里的相遇是这样的打开方式。
2: 请问9791附近没有？
3: 微信靠几多？
2: 自己。
3: 记住在10:06附近了，他说他就在你隔壁。
2: 在我隔壁？
4: 我什么时候见过你？
2: 好好好，我不叫你神仙姐姐了，我请教姑娘贵姓芳名啊。
5: 石姑娘，你能不能摘下面纱让我看清楚你的样子？
6: 小姐你找谁啊？
4: I'm sorry，
6: 我记得你，我在伦敦见过你，没想到在巴黎又见到你，心情不好，你再让你抱抱。
4: 不是，
7: 对的时间，对的人，珍惜和你相遇的每时每刻。

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大家有没有追剧啊？在很多影片当中的烟花秀依然是很美很有戏的。今天我们的主题，原来你是这样的烟花秀。接下来我们先来听一首歌，看看你能不能猜出来这首歌是来自于哪一部影片当中。这首歌是伴随着一场盛大的烟花秀登场的，我们来听听看。

光影在歌唱。今天我们的主题，原来你是这样的烟花秀，能够让你想到哪一部影片？这部影片呢，我要说的是比利·林恩的《中场战士》。在这一部影片当中，李安挑战了史上最清晰立体的电影技术，还原小说当中2004年的西方感恩节美式足球赛的中场秀表演。这场表演呢，其实并不是虚构的，不是舞者和舞蹈，几乎是完整的复刻了2004年的那样一场表演。不到十分钟的时间，花了4个晚上才完工，再加上隆重绚烂的烟花。

李安说啊，他说我要把它变成最盛大的音乐剧。今天登场的第一场烟花秀呢，是来自于影片《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在故事当中，主人公比利的职业很难让人共情，他所经历的战事呢，在别人看来是一种荣誉，他被称为是英雄，但是很少有人能够真正的了解他在战地的处境。士兵令人尊敬，但是大多数人呢都不会有战地的经历，甚至也很少在现实生活当中看到过。这部影片呢，大多都是从比利的第一视角讲故事的，而比利呢，经常能够在现场发呆的时候就陷入到层层回忆当中。我们刚才听到这首歌是伴随着一场盛大的音乐烟花表演，而大家都在让比利去回忆他最悲伤的一天，甚至还为他喝彩。太欢快反倒是心中有一些淡淡的忧伤。尽管这部影片里比利经常是神游到伊拉克的战场，但是故事主线都是发生在德州的达拉斯西方感恩节的当天。原著作者班方登了住在这座城市超过30年，他说达拉斯是最有美国味道的美国城市，你会发现有很多美国文化都在这里以最纯粹的形态保存着。而西方感恩的感恩节美式足球赛呢，可以追溯到1876年，耶鲁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呢决定选在假日来举行比赛，看美式足球成为了一种节日的传统。而两个队啊会各自邀请一人来一场中场的表演，也形成了和超级碗中场秀完全不同的感恩节的中场秀文化。在剧中呢其实是前后出现了两首歌曲的，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听到这首歌 Sodia 依然是来自于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当中。

今天光影在歌唱啊，我们来寻找光影世界的烟花秀。原来你是这样的烟花秀，这可跟接下来呢我们要说到是迪士尼的烟花秀真的很美。它不只是跨年的专属，当夜幕降临，随着烟花绽放，一切都变得浪漫起来了。当然了，还有想起来的迪士尼的经典曲目。

伴随着迪士尼出品的这个电影的话，在片头那你总是会看到这么一段，就是有着古堡的 logo， 然后呢再加上这一段音乐，这个音乐呢就是来自于在星星上幻想。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周华健的演唱，有这么一张专辑呢可以推荐给你，我感觉听下来像是在听爸爸的话周华健和李宗盛李方全阵容的一个演唱，名字就叫做在星星上幻想，是滚石唱片来授权原版引进的你会发现有很多这个男歌手现场迪士尼其实也是很温柔的，所以我才说真的很想听爸爸的话。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在星星上幻想，今天我们来说电影当中的烟花秀。迪士尼电影的片头惯例呢都有着灰姑娘城堡，这是我们都很熟知的这个新天鹅古堡，它是在德国。当时呢迪士尼的创始人啊在看到新天鹅古堡的时候就被它所吸引了，所以呢根据它的外形就设计了迪士尼的 logo。 然后这个古堡呢真的就像一座童话故事里的城堡一样，它是建在宽阔的平

平原上，四周树木苍郁，还有一个湖泊。城堡呢，则是由白色的墙和蓝色的屋顶来组成的，一年四季风景都不一样，怎么看呢都是很美的。新天鹅古堡的装修的应该说它整个建筑的这个风格和其他城堡是完全不一样，没有出现防疫工事，仅仅是纯童话色彩的一座古堡。你想想看，像片头一样这样的一座古堡再配上烟花，那应该也是经典绝配了。要说到迪士尼的光影世界当中呢，爱情是再简单不过了。王子披荆斩棘，一路骑着白马，一个亲吻呢就能唤醒公主，然后两人就过着幸福又浪漫的生活。接下来呢，我们听到这首歌依然是来自于迪士尼的这个主题曲，演唱者呢是来自谢霆锋和梅里，这首歌

今天光影在歌唱，我们的主题是原来你是这样的烟花秀。好，光影世界里面有很多很美的很有戏的这个烟花表演啊，有这么一部影片，黎明和王菲的出演，说的是恋人呢分手又再度相爱复合的这么一段故事。什么影片？光影在歌唱，我们待会儿再见。

0: 京时间15: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来了一套搞定唇部、手部秋冬护理，1059主播甄选迪奥老花润护套装，包含两支热门变色润唇膏，经典的001粉色温柔百搭，素颜、日常淡妆都适配。干净减龄，012玫瑰木色温柔高级，适配秋冬穿搭和精致妆容，氛围感直接拉满。搭配同系列的老花护手霜，经典老花外观轻奢精致，随手拿出都很有质感，质地清爽不黏腻，吸收超快。秋冬洗手频繁，空调房里干燥起皮，随时涂一涂，双手时刻柔嫩水润，自带淡雅高级香，自用精致，送礼体面。现在团购价319元，香港直邮发货，品质有保障，精致女孩直接闭眼冲。
3: 宝妈宝爸们看过来，1059主播甄选这款校园小白鞋很适合18个月到5岁宝宝日常穿着，自带防污工艺，孩子跑跳玩耍弄脏后简单擦拭就干净，打理省心。搭配 MD 轻弹中底，局部耐磨橡胶加

0: 池，上脚轻盈，日常玩耍、户外活动穿都合适。鞋仓空间充足，鞋头宽松，胖脚、宽脚宝宝穿着也不会挤压脚趾，活动自在。后跟做了加固设计，鞋底柔韧，贴合孩童行走习惯，走路跑动更稳当。帮面选用环保透气面料，透气不闷脚，小脚丫保持干爽。团购价198元，简约白色百搭，校服穿搭很适配，颜值实用兼顾，给娃选日常童鞋，这一款就很合适。
1: 1059主播甄选中华老字号福牌阿胶固元膏，不用反锁炖煮，开袋即食，适配各类日常场景，是全家都能吃的滋补小零食。它采用百年古法工艺手工熬制，甄选优质驴皮原料，搭配核桃、黑芝麻等天然的食材，配料干净无多余添加，口感软糯 Q 弹，清甜不腻，阿香浓郁，独立小包装，干净锁鲜，随身携带超方便，上班零食，饭后加餐，熬夜追剧，随时能吃。团购价仅99元，山东直发，48小时内发货，有效期长达1年，自用送礼都合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来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个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0: 日常容易困倦的朋友，1059主播甄选这款便携醒神霜，适合开车、学生备考、上班族日常备用。采用植物萃取，水性质地，清爽不黏腻，带着清新柠檬香气，10毫升，小巧一支，随身放包里、车上都很方便。渐变外观，随机发货，简约好看。困倦的时候，可取少量涂抹太阳穴、鼻尖，感受清凉香气带来的舒适体感。长途出行、熬夜学习、开会疲惫的时候都可以使用。团购价39元，日常随身，值得备上。
1: 容易口气尴尬的小伙伴，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一款随身社交救星凝脂达抑菌清新口腔喷雾，日常通勤、聚餐、约会随时救场，轻松摆脱口腔异味困扰。10毫升小巧便携的瓶装，揣口袋、放包包都不占地方，出门随带随用。一共有3种口味：清甜清爽的凝香凤梨，温柔治愈的蜜桃乌龙，淡雅清香的茉莉龙井，果香茶香融合的恰到好处。吃完火锅、烧烤等重口味的美食，或是长时间戴口罩，口腔闷热异味，轻轻一喷，口气瞬间清新。区别于普通的喷雾，它自带抑菌配方，不止遮味，还能改善口腔环境。现在59.9元到手6支，性价比超高，贴心又划算，自用送礼都很合适。
0: 为您的家注入更多温馨与祝愿，1059主播甄选充满中式韵味的天然鲜果摆件，来自云南产地，天然青葫芦，纹理自然温润，佛手果实自带清冽淡雅柑橘香气，无需额外香薰，摆放在家中满屋萦绕淡淡果香，玄关、客厅、书房摆放氛围感十足。葫芦谐音福禄，佛手自带美好文化寓意，自用送礼都很合适。天然果实形态色泽会存在个体差异，属于正常现象，养护只需放在阴凉通风处，避开空调风口，干布擦拭即可，后期晒干还可以做成干制品继续观赏。只需要43.9元就可以把这对福禄 CP 带回家，让他们为您增添生活的小确幸。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原来你是这样的烟花秀。我们在光影世界呢，去寻找那一场又美又有戏的烟花，大城小事，你还记得吗？一部港产的爱情影片，由叶伟信执导，黎明和王菲领衔出演，在2004年的时候上映。影片讲的就是一对分手的恋人哈，再度相爱又复合的故事。应该说呢，这一部爱情影片包装是相当精美的，尽管它故事很简单，吸引人的是故事之外那些琐碎，一切又近在身边的事情，一切的一切又再平常不过的事情。美术也好，摄影也好，还是它的音乐剪接也好，都是如诗如画。可以说90年代，也不能说90年代，就是港产的爱情影片其实有它自己独特的美学。另外呢，在影片最后你会看到上海东方明珠前的一场烟花秀，它的都市风光经过拍摄和特效的呈现呢，变得十分的唯美。还有哪些影片当中有烟花秀啊？有哎，这一部影片陪安东尼度过漫长岁月，当时安东尼就对着布满着烟花的夜空说了三个愿望。他说，我希望能够顺利的毕业，能够适应国外的生活，我希望喜欢的人可以喜欢我。

0: 我是一条鱼，出生的时候我就从海的此岸出发了，我的生命横跨大海，于千千万万滴水中寻找一次偶遇，我将在彼岸的晨光里对你歌唱。我曾见过你，
1: 光影在歌唱。当你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我们的主题，原来你是这样的烟花秀。我们在光影世界当中呢，去寻找那些精彩绝伦的烟花表演。之前说到了好几部影片，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大城小事、陪安东尼度过漫长岁月等等。那今天最后登场的这一部影片呢，是来自于张艺谋的《菊花台》。不知道你是不是还想得起来哈、啊？已经接近尾声的时候呢，这个时候俯瞰人潮花海，夜空中响起了这个烟花，开始了这个烟花秀的表演。中国的观众看起来可能会觉得有一点点开幕式或闭幕式的错觉，但是你也不得不说，确实很精彩。所以今天节目的最后呢，要和你来听的是《满城尽带黄金甲》当中的片尾曲《菊花台》，来自周杰伦的演唱。感谢你收听今天的光影在歌唱，我们再见了。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孙俊逸，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放学铃声要响啦，收拾好书包，检查文具，不管今天是开心还是有小烦恼，都先给自己一个微笑吧。
1: 雾里看花防打眼，趣味存真话收藏，
2: 寻宝护宝藏宝，
1: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2: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1: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2: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3: 这《兰亭集序》啊，是中国近代公元353年书圣王羲之啊，在绍兴兰渚山下以文会友写出的天下第一行书，也称作《兰亭序》《临河序》《契帖》《三月三日兰亭集序》等等。这篇文章啊，被收进了中学课本，而且呢是必备篇目。哎，您现在还背得出来吗？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明两天啊，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书法宝帖的故事，分别为《兰亭集序》和《淳化阁帖》。《兰亭集序》啊，文字灿烂，字字珠玑，是一篇啊脍炙人口的优美散文。《兰亭集序》是王羲之书法艺术的代表作，是中国书法艺术史上的一座高峰，它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书法家。那这幅书法瑰宝有着什么样的传奇故事呢？咱们呀，有请郑思杰为您讲述。故事出自《国宝档案》一书。
4: 天下无处非王书，学书无不学王书。今天我给您讲讲临摹《兰亭序》的故事。虽然社会已经进入了电子时代，但是中国人依然热爱书法艺术。王羲之的书法依旧受到了人们的推崇。说到书圣王羲之，人们马上就会联想到他的传世佳作《兰亭序》。从唐朝开始，上至皇帝，下至百姓，人们都把《兰亭序》作为学习书法艺术的首选教材，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兰亭序》摹本。只要手指在键盘上轻轻的一敲，一篇文字便迅速的被打印出来了。在已经进入了电子时代的今天，中国人还会像古时候那样一笔一画的练习书法吗？在中国书圣王羲之的故乡山东省临沂市，就有这么一幕幕令人感动的情景。少儿书法班的孩子在一丝不苟地练习书法，一场别开生面的书法接力赛正在小学生之间紧张地进行。在临沂大学王羲之书法艺术学院，大学生们正在一遍又一遍地临摹着王羲之的书法。王羲之是中国东晋大书法家，一生创作了大量优秀的作品，他的书法潇洒飘逸，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阙。他书写的《兰亭序》尤为神奇，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王羲之也被誉为中国书圣。然而这篇神来之笔却是王羲之在不经意间创作的。公元353年的农历3月初3，阳光明媚，和风习习，王羲之和朋友们来到了兰亭聚会。兰亭就是今天的浙江绍兴。人们把酒杯放在溪水里，酒杯漂流到谁面前，谁都要作诗，否则就罚酒。那一天共作诗37首，大家提议让王羲之为这些诗写一篇序。王羲之心情愉悦，借着酒意 提笔挥毫，一气呵成，写下了名传天下的《兰亭集序》。如今，在临沂市王羲之的故居里，人们再造了曲水流觞的兰亭美景。王羲之去世之后，他的书法备受推崇，人们不惜重金收藏王羲之的墨宝。然而《兰亭序》却如同石沉大海，没有了音讯。直到唐朝初年，唐太宗李世民才得到了《兰亭序》。唐太宗是如何得到《兰亭序》的呢？这其中还有一段萧绎智取《兰亭序》的故事。话说唐太宗李世民酷爱王羲之的书法，他下旨在全国收购王羲之的墨宝，王羲之的作品被源源不断地送到了皇宫，唯有《兰亭序》是依然不见踪影。经过多方的打探，唐太宗终于获悉《兰亭序》的下落。原来这《兰亭序》传到了王羲之第七代孙智勇和尚的手里。智勇在逝世前把《兰亭序》传给了弟子辩才和尚。唐太宗便把辩才召进宫里来询问，辩才回答：师父在世的时候曾经见过《兰亭序》，师父去世后就不知道《兰亭序》的下落了。唐太宗没问出什么结果，只好让辩才回去了。这一天，辩才正在禅房里休息呢，

0: 口味清甜清爽的宁香凤梨，温柔治愈的蜜桃乌龙，淡雅清香的茉莉龙井，果香茶香融合的恰到好处。吃完火锅、烧烤等重口味的美食，或是长时间戴口罩，口腔闷热异味，轻轻一喷，口气瞬间清新。区别于普通的喷雾，它自带抑菌配方，不止遮味，还能改善口腔环境。现在59.9元到手6支，性价比超高，贴心又划算，自用送礼都很合适。
1: 为您的家注入更多温馨与祝愿，1059主播甄选充满中式韵味的天然鲜果摆件，来自云南产地，天然青葫芦，纹理自然温润，佛手果实自带清冽淡雅柑橘香气，无需额外香薰，摆放在家中满屋萦绕淡淡果香，玄关、客厅、书房摆放氛围感十足。葫芦谐音福禄，佛手自带美好文化寓意，自用送礼都很合适。天然果实形态色泽会存在个体差异，属于正常现象，养护只需放在阴凉通风处，避开空调风口，干布擦拭即可，后期晒干还可以做成干制品继续观赏。只需要43.9元就可以把这对福禄 CP 带回家，让他们为您增添生活的小确幸。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赶紧去。

0: 时间17点整，下班放学路上，宜昌音乐生活广播伴您归家，切换心情，让音乐带走一天的疲惫。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音乐生活广播。
2: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2: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4: 我给你自由。
2: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

0: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陈奕迅的无条件。
1: 我觉得当真的挚爱一个人，或者是说你挚爱某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对于他的付出往往都是无条件的，不求回报的，只要他开心，或者说只要可以去做这一件事情，你都是心甘情愿的为他付出。所以往往在生活当中，你遇到了对方的抱怨或不满，或者是你自己有这样的心态，从心理学角度分析，都是因为可能不够那么坚定的爱吧。
2: 你何以始终不说话。

免总有些缺憾，若果不甘心去问，问到最尾叫内心也长出裂痕。

来听下一首歌，万芳 Fly Away。 这首歌啊，我似乎记忆当中梁静茹也有一首同名歌曲，也叫 Fly Away， 也算是我学生时代的一段回忆吧。当时特别流行听卡带，于是梁静茹的卡带呢，我也买了一张。你知道学生时代听歌和现在听歌真的是两码事，那个时候听歌真的是听歌本身，你完全只能从字面上去理解歌词，你还会一笔一画的把歌词抄在歌本上，算是当年女学生比较爱做的一件事情吧，至少80后女生应该是都经历过这个阶段。最后

0: 从生产到售卖，一杯咖啡需要消耗140升水，一个汉堡需要消耗2400升水，一块200克牛排需要消耗7平方米耕地。你在浪费食物的时候，浪费的不仅仅是食物本身，种植、生产、运输、烹饪这些食物背后潜藏的浪费更是惊人。丢掉一杯咖啡等于浪费一个成年人一天的生活用水，丢掉一个汉堡相当于耗去一个三口之家一年的饮用水，丢掉一块牛排释放的二氧化碳和一辆汽车行驶16公里一样多。浪费粮食对能源气候的影响无法逆转，节约粮食就是节约人类的生存空间。
1: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2: 呼海翻起内涵，
1: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奔四族最该吃的养生食物是什么呢？比如说可以多吃一些杏仁，它可以降低心脏病的风险，可以多吃一些薏仁，降低胆固醇，可以适当的吃一些黑芝麻，防止血管硬化，吃菠菜预防心血管疾病，吃木耳呢可以抗凝血，吃海带可以预防血管堵塞，吃芹菜可以降血压，吃玉米可以稳定血压，非常养生的食物推荐给大家。来听下一首歌，来自 OneRepublic 这首 Apologize。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罗嘉良的《天地有情》。看过 TVB 剧《创世纪》的应该都会对这首歌有印象吧。当年罗嘉良也是这部剧的男主角之一，从1984年到1988年这四年，他的每一部剧都达到了一个收视率的高峰，比如说《创世纪》啊，《天地男儿》、《流金岁月》等等。后来98年他开始转型，发了唱片《天地豪情》，竟然还获得了双白金的销量，相当可观了。而且同年还在红馆举行了演唱会，并且是第一位在红馆开唱的 TVB 全员艺人。

0: 日常童鞋，这一款就很合适。
1: 1059主播甄选中华老字号福牌阿胶固元膏，不用反锁顿煮，开袋即食，适配各类日常场景，是全家都能吃的滋补小零食。它采用百年古法工艺手工熬制，甄选优质驴皮原料，搭配核桃、黑芝麻等天然的食材，配料干净无多余添加，口感软糯 Q 弹，清甜不腻，阿香浓郁，独立小包装，干净锁鲜，随身携带超方便，上班零食，饭后加餐，熬夜追剧，随时能吃。团购价仅99元，山东直发，48小时内发货，有效期长达1年，自用送礼都合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来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个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0: 日常容易困倦的朋友，1059主播甄选这款便携醒神霜，适合开车、学生备考、上班族日常备用。采用植物萃取，水性质地，清爽不黏腻，带着清新柠檬香气，10毫升，小巧一支，随身放包里、车上都很方便。渐变外观，随机发货，简约好看。困倦的时候，可取少量涂抹太阳穴、鼻尖，感受清凉香气带来的舒适体感。长途出行、熬夜学习、开会疲惫的时候都可以使用。团购价39元，日常随身，值得备上。
1: 容易口气尴尬的小伙伴，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一款随身社交救星凝脂达抑菌清新口腔喷雾，日常通勤、聚餐、约会随时救场，轻松摆脱口腔异味困扰。10毫升小巧便携的瓶装，揣口袋、放包包都不占地方，出门随带随用。一共有3种口味：清甜清爽的凝香凤梨，温柔治愈的蜜桃乌龙，淡雅清香的茉莉龙井，果香茶香融合的恰到好处。吃完火锅、烧烤等重口味的美食，或是长时间戴口罩，口腔闷热异味，轻轻一喷，口气瞬间清新。区别于普通的喷雾，它自带抑菌配方，不止遮味，还能改善口腔环境。现在59.9元到手6支，性价比超高，贴心又划算，自用送礼都很合适。
0: 为您的家注入更多温馨与祝愿，1059主播甄选充满中式韵味的天然鲜果摆件，来自云南产地，天然青葫芦，纹理自然温润，佛手果实自带清冽淡雅柑橘香气，无需额外香薰，摆放在家中满屋萦绕淡淡果香，玄关、客厅、书房摆放氛围感十足。葫芦谐音福禄，佛手自带美好文化寓意，自用送礼都很合适。天然果实形态色泽会存在个体差异，属于正常现象，养护只需放在阴凉通风处，避开空调风口，干布擦拭即可，后期晒干还可以做成干制品继续观赏。只需要43.9元就可以把这对福禄 CP 带回家，让他们为您增添生活的小确幸。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两个多少钱？
5: 2.6元。
6: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7: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6: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式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8: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式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在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呢，先给大家分享一个小趣事儿啊。哎，最近我妈过生日了，该送什么礼物给妈妈好呢？你说买花吗？没啥用，瞎花钱。买护肤品，要是用不上的话呢，就吃亏了啊。金银首饰吧，总感觉点囊中羞涩。哎，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几乎所有的妈妈都有个共性，爱养生。今天就特意的从我中医朋友那儿。

0: 淘来一个妈妈辈儿都爱喝的养生营养配方，适用于所有的女孩子，据说楼下小美都被馋哭了。来，赶紧一起学一学这款当归蛋。
1: 准备的食材有红枣若干、当归六片、鸡蛋两个、黑豆一把、冰糖。
0: 首先我们需要把当归用清水稍微冲洗一下，去除表面的尘土，然后用水泡上半个小时，以便更好的释放药性。半个小时过后啊，我们拿出一个小煮锅，咱们可以优先考虑选择有利于食材受热的陶瓷锅，在锅里加入适量的冷水备用，然后把当归、黑枣、鸡蛋一起放到锅里，一定要小心的放鸡蛋啊，以免有破损的现象。注意，咱们加入的冷水一定要是没过鸡蛋，同时呢，在这个环节我们可以在锅里加入少量的盐搅拌，这样可以防止鸡蛋破裂时蛋清流出。水烧开之后转小火煮十分钟左右捞出鸡蛋，在这个环节朋友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做调整，如果喜欢鸡蛋的口感更嫩，水开之后小火煮8到10分钟，如果喜欢口感老一些，可以适当的延长煮蛋的时间。鸡蛋捞出之后，咱们可以用冷水浸泡一下，这样更容易剥去鸡蛋壳。处理好鸡蛋之后，咱们可以把鸡蛋连同冰糖一起放到锅里，继续炖煮3到5分钟，然后关火焖个2分钟，让鸡蛋充分吸收当归的药性。2分钟之后，一款促进血液循环、缓解身体疲劳的当归蛋就做好了，赶紧趁热食用吧。哎，朋友们，你们有没有 get 到这款超贴心的当归蛋的做法呢？学会了这一招，简直就是家庭小能手上线了。下次妈妈过生日的时候，你就可以信心满满的走进厨房，给她一个惊喜，亲手做上一碗热腾腾、香喷喷的当归蛋，保证让她心里暖洋洋的，感动的不得了。而且啊，这当归蛋可不只是妈妈专属，女生朋友每个月都有那么几天需要特别照顾自己的时候，那这个时候给自己煮上一碗，既能驱寒暖身，又能够补血养颜，简直就是女生的小秘密武器。无论是给家人带去温暖，还是自我呵护，都是超级棒的选择。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中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2: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3: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4: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3: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5: 我给你自由，
3: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这里是大牌猪大哥，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赵传的《你如果还能这样的温柔》，收录在1989年，也算是很早的一张专辑了，叫做《我终于失去了你》当中，齐秦作曲。91年的时候，齐秦还翻唱过这个歌，但是他改了一个名字，叫做《残酷的温柔》，收录在自己的一张精选集《柔情主义》当中。后来我记得在13年，彭佳慧在《我是歌手》第10期有一个是齐秦专场的时候，他也翻唱了这个歌。想说经典的作品呢，就是这样子，永远都是百听不厌的吧。你想我

0: 积木用心搭建，但一块不和谐的摆放就会全盘崩塌。旋律精心谱写，但一个不和谐的音符就会变得刺耳。汽车小心驾驶，但一次不和谐的越线就会制造意外。
1: 毒品就是点燃不和谐的火焰，拒绝毒品，生活更有序，社会更美好。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2: 富海翻黑来
1: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我妈特别喜欢生姜，不管是洗头呀、泡脚呀，还是做饭都离不开它。生姜确实是个好东西，比如说口腔溃疡，用热姜水代替漱口水，每天两到三次就可以让溃疡变好。还有一个很多人都有过的偏头痛，其实偏头痛发作的时候可以用热姜水浸泡双手，大概15分钟左右，痛感呢就会减轻很多。不信试一试看，这是我亲测过后非常有效的一个方法。还有呢，如果你觉得腰间疼痛的话，可以用

热姜水，加入适量的盐和醋，然后用毛巾浸水拧干，敷于你腰疼的地方，反复数次就可以减轻疼痛啦，试试看咯。来听下一首歌，戴爱玲，你不是我。

0: 我是木之声语言艺术团严云琛，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晚饭时间是家的味道，帮忙摆摆碗筷，和爸爸妈妈说说心里话，感恩会让饭菜更香甜。
1: 欢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2: 可回收垃圾。
1: 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3: 我干垃圾。
1: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4: 我才是干垃圾。
1: 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10分。接下来塑料袋，
2: 有害垃圾。
1: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朋友们请记住，垃圾1分，环境10分。

0: 我想这就是爱情。
1: 有人说，最近的这些年，有一抹绿在音乐圈当中大受欢迎，这一抹绿就是苏打绿。2003年的夏天，苏打绿在大学毕业告别演出当中被发掘，原来以为的句号变成了起点，开始了他们的音乐梦想。第二年，苏打绿组合正式出道，他们用温暖积极的方式鼓励了世界上每一个平凡的灵魂。2016年，苏打绿站在了金曲奖的颁奖典礼上，一次性包揽了五项大奖，分别是最佳乐团、最佳编曲人、最佳作词人、最佳专辑制作人、最佳国语专辑等等，风光无限。

你是怎样来看待爱情的呢？其实，爱并非需要回应，别轻易地质疑自己。重要的是，不要惧怕去爱，不要因为爱的不可得而丢弃爱本身的美好。其实，我们爱的对象也不一定非要是某个人。你爱过的每一个事物，每一阵风，都会在你的身上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让你成为了现在的你。那些一看到就会忍不住眯起眼来微笑的东西，它其实悄悄地在改变你，让你变得独一无二。

说起音乐圈当中超级会飙高音的歌手，你一定会想起那个个子高高的信。2002年他组建了信乐团，担任了乐团的主唱，但很少有人知道信有多么宠爱自己的家人。他之前是不用手机的，他说认识的女生太多，怕老婆不开心，所以干脆不用了。但是女儿慢慢长大，他想随时收到女儿的短信，所以开始学习用手机，也是一个十足的女儿奴。

当我们刚开始听到好妹妹乐队这个名字的时候，肯定会觉得乐队成员一定是小姑娘，没想到居然是两名阳光乐观的大男生，他们的反差让人忍俊不禁。其实他们组合的名字来源于两个人曾经在无锡一起来弹琴唱歌玩乐时，随便翻到了一首孟庭苇的歌《你究竟有几个好妹妹》，演唱完之后两个人都觉得非常有趣，于是就有了现在的乐队名称。

0: 北京时间18:30，
1: 我是宜昌音乐生活广播 AI 主播宜小天，欢迎收听 AI 天气。今天天气阴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当前温度23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5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6%。以上是本时段 AI 天气，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来了一套搞定唇部、手部秋冬护理，1059主播甄选迪奥老花润护套装，包含两支热门变色润唇膏，经典的001粉色温柔百搭，素颜日常淡妆都适配，干净减龄。012玫瑰木色温柔高级，适配秋冬穿搭和精致妆容，氛围感直接拉满。搭配同系列的老花护手霜，经典老花外观轻奢精致，随手拿出都很有质感，质地清爽不黏腻，吸收超快。秋冬洗手频繁，空调房里干燥起皮，随时涂一涂，双手时刻柔嫩水润，自带淡雅高级香，自用精致，送礼体面。现在团购价319元，香港直邮发货，品质有保障，精致女孩直接闭眼冲。
4: 宝妈宝爸们看过来，1059主播甄选这款校园小白鞋很适合18个月到5岁宝宝日常穿着，自带防污工艺，孩子跑跳玩耍弄脏后简单擦拭就干净，打理省心。搭配 MD 轻弹中底，局部耐磨橡胶加持，上脚轻盈，日常玩耍户外活动穿都合适，鞋仓空间充足，鞋头宽松，胖脚宽脚宝宝穿着也不会挤压脚趾，活动自在。后跟做了加固设计，鞋底柔韧，贴合孩童行走习惯，走路跑动更稳当。帮面选用环保透气面料，透气不闷脚，小脚丫保持干爽。团购价198元，简约白色百搭，校服穿搭很适配，颜值实用兼顾，给娃选日常童鞋这一款就很合适。
3: 1059主播甄选中华老字号福牌阿胶固元膏，不用反锁炖煮，开袋即食，适配各类日常场景，是全家都能吃的滋补小零食。它采用百年古法工艺手工熬制，甄选优质驴皮原料，搭配核桃、黑芝麻等天然的食材，配料干净无多余添加，口感软糯 Q 弹，清甜不腻，阿香浓郁，独立小包装，干净锁鲜，随身携带超方便，上班零食，饭后加餐，熬夜追剧随时能吃。团购价仅99元，山东直发，48小时内发货，有效期长达1年，自用送礼都合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来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个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5: 赶紧去挑挑吧。
4: 日常容易困倦的朋友，1059主播甄选这款便携醒神霜，适合开车、学生备考、上班族日常。

0: 用，采用植物萃取，水性质地，清爽不黏腻，带着清新柠檬香气，10毫升小巧一支，随身放包里车上都很方便，渐变外观，随机发货，简约好看。困倦的时候可取少量涂抹太阳穴、鼻尖，感受清凉香气带来的舒适体感，长途出行、熬夜学习、开会疲惫的时候都可以使用。团购价39元，日常随身，值得备上。
1: 容易口气尴尬的小伙伴，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一款随身社交救星凝脂达抑菌清新口腔喷雾，日常通勤、聚餐、约会随时救场，轻松摆脱口腔异味困扰。10毫升小巧便携的瓶装，揣口袋、放包包都不占地方，出门随带随用。一共有3种口味：清甜清爽的凝香凤梨，温柔治愈的蜜桃乌龙，淡雅清香的茉莉龙井。果香茶香融合的恰到好处，吃完火锅、烧烤等重口味的美食，或是长时间戴口罩，口腔闷热异味，轻轻一喷，口气瞬间清新。区别于普通的喷雾，它自带抑菌配方，不止遮味，还能改善口腔环境。现在59.9元到手6支，性价比超高，贴心又划算，自用送礼都很合适，
0: 为您的家注入更多温馨与祝愿。1059主播甄选，充满中式韵味的天然鲜果摆件，来自云南产地，天然青葫芦，纹理自然温润，佛手果实自带清冽淡雅柑橘香气，无需额外香薰，摆放在家中，满屋萦绕淡淡果香，玄关、客厅、书房摆放氛围感十足。葫芦谐音福禄，佛手自带美好文化寓意，自用送礼都很合适。天然果实形态色泽会存在个体差异，属于正常现象，养护只需放在阴凉通风处，避开空调风口，干布擦拭即可，后期晒干还可以做成干制品继续观赏。只需要43.9元就可以把这对福禄 CP 带回家，让他们为您增添生活的小确幸。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5: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6: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7: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8: 看过了许多美景。
4: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9: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4: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0: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我们今天要去的这个目的地呢，欧洲大陆西班牙，有请到的是来自西班牙国家旅游局的朱芳芳，欢迎芳芳姐。
11: 大家好，袁一好。
10: 现在好像更多的旅行者已经越来越追求在旅途当中能够感受到大自然赋予的这种能量了。
11: 对的对的。我们最近几年推广的比较多的两条线路，两条主题线路啊，就是一条是西班牙北部的圣地亚哥之路，也是顺应了大家想要亲近自然，那么本身这条路呢，它又是一条世界文化遗产。
10: 对，
11: 然后呢，这一路的风光，包括旅游者的体验，也是就跟志愿者似的，大家是相互帮忙的这种感觉。所以呢，就是体验非常的全方位，很沉浸式。那么这是一条，另外一条我们推的就是加纳利那边，就是加纳利群岛，它并不在西班牙的本土上。那么为什么我在这里要重点提一下加纳利呢？加纳利群岛总共7个，以前说7个岛，现在其实是8个岛。那么它8个岛上有人住的，全年的气温都是恒定在20多度左右。
10: 哦，是一个避暑的很好的地方。
11: 其实它是在欧洲来讲是一个冬季旅游目的地，冬季度假目的地，因为在全欧洲最冷的时候只有那个地方属于欧洲，但是事实上它是

0: 在北非西海岸，
1: 对，
0: 所以它是
1: 避寒，先
0: 非常暖和。它是
1: 火起来是因为避寒，
0: 火起来是因为避寒。
1: 嗯，
0: 但是呢，哎，你反过来一想，它是不是夏天去也成立呢？
1: 对，确实
0: 是吧？
1: 嗯，
0: 那么这个。再加上就是我们说亲近自然，包括天文旅游，那么天文旅游最近几年也是非常的火爆。
1: 对，
0: 我们中国的社交网络，我也是关注到，这个前几年有说什么蓝眼泪的，有说流星雨的啊，然后就是看个就大家看这种星云啊或者流星雨，在直播上看了之后许愿的，
1: 对，
0: 对吧？或者是后来自己可以到外面去，就是大家就会比较关注这个。那么我自己今年夏天的时候去了一趟加那利群岛，那么我在那边就是在世界最佳三大观星点的那个岛叫拉帕尔马岛，我真的看到了星空，所以当时我也是觉得非常的震撼。但是我们当时有一点点小遗憾，正好赶上去的时候那两天是满月，所以其实观测条件并不是说那么好，但是我们依然就是在观星导游的这个带领下，他带了一个专业的天文望远镜，然后让我们然后给我们讲解，哎呀，这个体验是非常非常好的。包括在这个我们说世界上最大的天文望远镜，哎，非常出人意料的居然在西班牙，就在这个加那利群岛，就在我刚才说的这个拉帕尔马岛。
1: 哦，
0: 嗯，对，
1: 这是您去之前就知道的吗？
0: 我去之前我就知道，但是其实很多咱们中国的朋友其实并不知道。
1: 对对对，
0: 嗯，对，
1: 所以其实您刚才给到了一些灵感，不管是北部的圣地亚哥的朝圣之路，适合大家可以去徒步，而且它的难度值其实并没有大家想象中
0: 那么高，
1: 也可以亲近自然。以外还有像接下来两年连续都会感受到的日全食也好，日环食也好，其实从天文角度来看，
0: 是
1: 或者从避暑角度来看，很多的路线都成立，并且你可以把好几个主题叠加在同一条行程当中。
0: 当然就是这个日全食，这个在加那利是看不到的。我的意思就是说，去加那利你全年都能看，只要是观星，
1: 能观星，
0: 对，观星的这个条件比较好的话，就是你总能碰到可以看的时候。
1: 当然我们今天其实请芳芳姐来节目当中，更多的要分享到的是加那利群岛的打开方式，因为在刚才节目里面其实也提到了，它一年四季的温度都非常适宜，所以其实在选择上面更适合那些假期可能没有那么确定的朋友们，就是你随时想去，随时冒出想要去西班牙的想法的时候，就可以前往的这么一个选择。您是在今年夏天的时候去的加那利群岛，其实也是刚回来。
0: 对，
1: 第一是达到了避暑的效果。
0: 对，
1: 那正是咱们的三伏天
0: 是
1: 的过程当中，所以你完美避开了高温天。
0: 对，
1: 加那利那边的夏天是什么样子的？就咱们的夏天在加那利群岛是什么样的？
0: 加那利群岛首先它也还是属于北半球啊。那么我之前去的时候，我是做了大量的功课，完了之后我又
1: 需要做功课，也
0: 要的，要的，因为今年的气候是比较
1: 反常一些，
0: 对，就是会更偏热一些，所以即便说那边人，就是说我们说从常规来讲，按照往年的习惯，我们说他那儿晚上可能空调不用开，但是我依然我找住宿我还是去找了带空调的。
1: 哦，这点其实挺重要的，事实证明是用上了吗？
0: 没用上。
1: 我觉得大家可能是被欧洲其他大陆的一些没有空调的信息就新闻给吓到了，
0: 因为现在信息相对比较透明。
1: 是的，
0: 谁现在在欧洲还没有一个朋友啊？你肯定你都可以问问，对吧？今年欧洲本土真的是非常热。
1: 对
0: 对，真的是非常热，如果真的没有空调的话，真的是确实是很难熬的。
1: 你可以有的时候不用，但你不能要用的时候它没有。
0: 就比如说我就讲，我在规划我这一次夏天之旅，夏天的西班牙之旅的时候，我虽然对西班牙挺了解的，但是我也从来很少说在夏天的时候去，对吧？所以就是说就我首先避开的肯定是西班牙南部，但是后来也有朋友跟我讲， 西班牙南部虽然很热，但是空调普及率是非常高的，
1: 哎、
0: 就因为它热，所以它早早的。早早前两年就把空调的该装上就都装上了。
1: 对，所以因为我又要提我那年去，我去年夏天去的西班牙。

0: 亚的南部嘛，虽然户外可能
1: 是
0: 中午到30-40度，但是你想凉快，随时进到室内哪儿都有空调。
1: 其实说句实话啊，你要是说你大夏天它也热，不是？你要出去玩，你在一个地方上班和去一个地方旅游，那真的是两个概念。因为你旅游，你经常都要在外头待着。
0: 是。
1: 那但凡是大夏天，我觉得甭管去哪儿吧，你下午最热的时候，你就最好就进博物馆，或者是回家，或者就在海里待着，只能这样，对不对？
0: 对。
1: 那么我就想说，但是我依然就是我没有选择去西班牙南部，因为我总觉得西班牙南部呢一些很有意思的地方也是非常值得说你出来溜溜弯什么的。那么特别是整个下午
0: 会错过精华，
1: 对，你就不能在外头晃悠了。
0: 对，
1: 虽然我们家人其实非常就跟我抱怨说，都去西班牙两回了，南部那么重要的地方还没去呢。
0: 你只能回答说，因为我们选错了季节。
1: 对，然后。
2: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3: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2: 不迟到
3: 无意外，
2: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4: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5: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6: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7: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8: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9: 看过了许多美景。
5: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0: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5: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 那么后来他一说加利西亚下雨，我当时就觉得我的选择好明智，因为加纳利一是不热，

关于胡彦斌，有人曾经问过一个问题，说为什么他编曲这么厉害，但是歌却不红？人们总结理由，不肯商业化。不过最近这些年，胡彦斌的曝光率高了很多，对于他的歌迷来讲，这是一个开心的消息。早年的时候，胡彦斌的音乐以 R&B 和古风比较典型，他不喜欢商业化，可是嗓音独特，导致一部分人坚定的喜欢，另一部分表示不能理解。出道早，歌曲到现在听也依然不过时。经历了起起落落，更成熟的年纪也更明白自己想要什么。跟舞台上的灵魂歌手不同，舞台下他已经在商业世界里一路高歌猛进。以擅长编曲闻名的他，似乎也将自己的人生进行了重新编排。

从认真的雪，深深爱过你，再到几个你，我知道你都知道，和方圆几里，深情款款的薛氏情歌是薛之谦不变的招牌。他的歌既迎合市场的喜好，又是他擅长的情歌类型，这些歌帮他累积了人气，创作才子的名号是由此沿袭下来。在很多人眼里，他还是一个有趣的谐星以及受事担当，只要看过他上的节目就会发现，一旦有让他唱歌的机会，他都会牢牢抓住。即便晋升为京剧段子手，对他来说音乐仍然很重要。买醉过期

0: 等级领取每个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
0: 轻松摆脱口腔异味困扰。十毫升小巧便携的瓶装，揣口袋放包包都不占地方，出门随带随用。一共有3种口味：清甜清爽的凝香凤梨，温柔治愈的蜜桃乌龙，淡雅清香的茉莉龙井，果香茶香融合的恰到好处。吃完火锅、烧烤等重口味的美食，或是长时间戴口罩，口腔闷热异味，轻轻一喷，口气瞬间清新。区别于普通的喷雾，它自带抑菌配方，不止遮味，还能改善口腔环境。现在59.9元到手6支，性价比超高，贴心又划算，自用送礼都很合适。
2: 为您的家注入更多温馨与祝愿，1059主播甄选充满中式韵味的天然鲜果摆件，来自云南产地，天然青葫芦，纹理自然温润，佛手果实自带清冽淡雅柑橘香气，无需额外香薰，摆放在家中满屋萦绕淡淡果香，玄关、客厅、书房摆放氛围感十足。葫芦谐音福禄，佛手自带美好文化寓意，自用送礼都很合适。天然果实形态色泽会存在个体差异，属于正常现象，养护只需放在阴凉通风处，避开空调风口，干布擦拭即可，后期晒干还可以做成干制品继续观赏。只需要43.9元就可以把这对福禄 CP 带回家，让他们为您增添生活的小确幸。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以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走红的歌手伍思凯，从8岁开始学习钢琴，15岁他已经在西餐厅帮黄莺莺做钢琴伴奏了。17岁就读于复兴美工史，开始和同伴组成乐队，在大学校园巡回演唱。后来他曾经多次入围及获得台湾金曲奖的肯定。大家喜欢称伍思凯是小伍，这是一个很有特点的创作型歌手，声音的辨识度也很高，他写过很多好歌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张学友、张惠妹、孟庭苇、刘若英、林志炫等等都曾经唱过伍思凯写的歌。

心理学当中常常也会说一个词叫臣服，其实臣服在这里并不是认命放弃自己什么都不做，真正的臣服是在你的内心内在全然接纳当下发生的事，放下情感上的抗拒愤怒还有头脑里的批判和贴标签，如此你的心才会在宁静中升起更深的觉知，这份觉知会带给你更有效的行动，这时候的行动是基于了解的积极的能量，而不是基于恐惧批判和抗拒的负面能量。

很多成年人遇到情绪问题，情绪来袭的时候，会常常表现出小孩子一样的状态，尤其在亲密关系当中，成人们更容易表现出孩子脾气。我们可能以极为敏感，不符合当下年纪与事情轻重程度的方式，对某件事情过度的反应。因为当某个情境触及了未被疗愈的过往，我们就会暂时的退到相关事件发生时候的年纪，以那个小孩子的视角来看世界，那个潜意识当中潜藏的

和你说一个叫做请画一下的艺术单元，漫画家们会收集大家的留言，用漫画的方式定格下大家最难忘的生命片段。有人的留言是请画一下我外公的故事，他是一个对食物很讲究的人，随身会带胡椒粉，每次我们出去喝粥或者是喝汤的时候，他都要掏出胡椒粉问问我说，要不要加点好东西啊。他用那种装了小药丸的瓶子装胡椒粉，所以我总是觉得我们的汤也加入了神秘药水。他离开我很久了，但我每次加胡椒粉的时候都会想到他带我吃饭的那些场景，希望他在那一边也可以找到和他一起加好东西的小伙伴。

0: 欢迎光临女士，请问你想要喝点什么？
1: 中杯拿铁谢谢。
0: 您要换大杯吗？现在大杯更划算哦。
1: 不用了，中杯就够了，谢谢。
0: 欢迎光临先生，请问您要点点什么？
2: 一份鸡排饭谢谢。
0: 那您需要再加一份小食吗？现在呀凑单可以满减哦。
2: 啊，不用不用，已经足够了。
0: 欢迎光临啊，小朋友，你要买什么呀？
3: 我要买一只牛奶冰淇淋。
0: 哎，这个新口味的话可以买一送一哦。
3: 不用了，我吃不完的。
4: 适量点餐，从你我做起。

啦。歌手 Tank 从小就表现出对音乐的着迷，高中时期他和同学组成了摇滚乐团，并且担任主唱，后来在民歌餐厅做了6年的主唱，同时不断地发表自己的创作。那时起他开始积累自己的歌迷，他的第一首音乐作品是给周渝民演唱的《怎么忘》，之后也凭借演唱和创作功力签约花烟国际音乐，他发行了首张创作专辑叫做《生存之道》。Tank 擅长词曲创作、吉他演奏、演唱以及舞蹈，所以说起来他算是创作、演唱、舞台魅力的全能艺人。

0: 张欣妍很少谈论自己的经历，她拒绝过很多综艺节目的邀约，也没有涉足过影视圈。她说她只是单纯的在自己的领域当中喜欢唱歌，也专注唱歌。说起来，张欣妍可以算是最早一批网络起家的歌手，贴上了网络歌手的标签，就很难摆脱歌曲的播放量和传唱度高，但是歌红人不红的状况。曾经一万个舍不得那首歌皆知向闻，也令歌迷期待能有一首真正好的作品，让他打开更大的知名。
1: 寂寞伴着夜深，彼此失去身份，爱过了始终一个人。

0: 有人说呢，人一旦堕落，不管是几个月还是几年，老天爷就会以更快的速度收走你的天赋和力量。任何时刻开始做自己想做的事情都不晚，所以不要用年纪和其他东西来束缚自己，因为年纪从来不是界限，除非是你自己拿来为难自己。
1: 你是那昨天的云，还是今天淋漓的雨？在告别初恋的爱人，还唱着曾经热恋的歌，在人潮汹涌的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给陌生人点赞，给同事点赞，给朋友点赞。其实最想得到你的赞的是他们。
1: 儿子啊，这手机微信怎么玩啊？我整天看你们年轻人啊发什么朋友圈，你教教我，我也好知道你每天过得怎么样。
2: 哎呀妈，你学这个干嘛呀？你又学不会，有什么事儿啊你就直接给我打电话。
0: 他们学会用智能手机不是为了赶时髦，而只是为了跟你拉近距离。
3: 他们编辑一条信息可能要很久，但只要收到你的回复，他们也会开心的像个孩子。
0: 你的朋友圈里有那么多朋友，而他们的朋友圈里只有你。
4: 没事了，给父母发一条信息，这是对他们最简单也最欣慰的关怀。

当遇到有人朝自己扔武器的时候，很多人会反弹回去，而尚雯婕大概会是那个面无表情更像个杀手的人。他顶多会在博客里写一句，沉默的人用音乐大声说话。尚雯婕是什么样的人呢？最后一个进入十强，一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关关难过但是关关过的人。那一路走得特别漫长，那一路更经历不少的成长。作为复旦法语专业盖章过的上海法语同传领域的前五，他始终是一个特别的存在。无论是作为歌手还是法语擅长者，

被戏称为雨神的萧敬腾，从《超级星光大道》一战成名之后，签约了华纳唱片，他发行首张专辑正式出道，后来以摇滚乐团狮子合唱团主唱的身份再次出发，并且担任专辑的词曲创作，一圆自己的摇滚梦。他的声音特色佳，展示出独特的个人声线，他对词曲及音乐的诠释都令人激赏，那种高亢明亮是能唱进听众心里的声音。而每逢演唱会所到城市必会下雨，也成就他的雨神称号。

0: 脾气。
1: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毛晨凯，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夜色渐深，让舒缓的轻音乐帮您放松神经，准备进入休息状态。

从第一张专辑《南拳妈妈的夏天》开始，四个爱音乐的朋友巨炮、盖瑞、弹头、宇豪，经过周杰伦的促成，组成南拳妈妈，发表自己创作的音乐，曲风多元，词意更涵盖生活、亲情、爱情和梦想。发片之后引起乐坛的热烈讨论和注目，之后巨炮和盖瑞专心经营幕后，留下弹头宇豪，再加上张杰和 Lara， 成为第二代南拳妈妈。四个年龄相仿都爱音乐的年轻人推出了二号餐，音乐实力加上偶像魅力，南拳妈妈立刻成为新一代偶像团体，广告和偶像剧邀约不断。

打开天空是滕慧玲和陈晓东1995年合唱的粤语歌曲，当时这两个人都初出茅庐，他们同时是宝丽金唱片的新人，在公司发行的合集中就收录了这首合唱。这首歌算是一首劲歌热舞，如今听来仍然有非常浓郁的80年代的舞曲风，极尽时代特色的歌曲，也表达了那个时候华语歌坛舞曲的风格特色，一听就会

苏打绿2001年成立于校园，03年确定了六人阵容，04年5月正式出道。他们曾经多次获得台湾金曲奖跟各大奖项的肯定，后来宣布从2017年起休团三年，2020年宣布回归。他们的曲风很难界定，带这种台湾的年轻乐团中罕见的早熟态度和技术，勇敢的挑战自我极限。他们也用令人喘不过气来的爆发力飙起了摇滚，却依然保有原来的华丽美感。他们永远能带来猜不到的惊喜。

0: 郑钧的歌很神奇，总是能够让人在音乐中看到一点点和自己有几分相似却其实不同的样子。作为90后城市民谣练习生，2017年金旋奖的最佳作词和创作大赏得主，以及2018年金旋奖主题曲演唱人，他曾在台湾地区的松山到宜兰的火车车厢展开过都市灵光快闪音乐会。他曾经出版了一张专辑，名字叫做《忽然有一天我离开了台北》，经历扬州、北京、台北三城六年的一地创作，成为很多人音乐收藏里的心头号，让更多人记住了他的名字郑钧。
1: 比如傍晚

0: 北京时间21:30。
1: 小李呀、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2: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来的财务啊？
1: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细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
3: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

0: 款随身社交救星明智达抑菌清新口腔喷雾，日常通勤聚餐约会随时救场，轻松摆脱口腔异味困扰。十毫升小巧便携的瓶装，揣口袋放包包都不占地方，出门随带随用。一共有三种口味，清甜清爽的凝香凤梨，温柔治愈的蜜桃乌龙，淡雅清香的茉莉龙井，果香茶香融合的恰到好处。吃完火锅烧烤等重口味的美食，或是长时间戴口罩，口腔闷热异味，轻轻一喷，口气瞬间清新。区别于普通的喷雾，它自带抑菌配方，不止遮味，还能改善口腔环境。现在59.9元到手6支，性价比超高，贴心又划算，自用送礼都很合适。
1: 为您的家注入更多温馨与祝愿，1059主播甄选充满中式韵味的天然鲜果摆件，来自云南产地，天然青葫芦，纹理自然温润，佛手果实自带清冽淡雅柑橘香气，无需额外香薰，摆放在家中满屋萦绕淡淡果香，玄关客厅书房摆放氛围感十足。葫芦谐音福禄，佛手自带美好文化寓意，自用送礼都很合适。天然果实形态色泽会存在个体差异，属于正常现象，养护只需放在阴凉通风处，避开空调风口，干布擦拭即可，后期晒干还可以做成干制品继续观赏。只需要43.9元就可以把这对福禄 CP 带回家，让他们为您增添生活的小确幸。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2个6块。
5: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6: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5: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7: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在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呢，先给大家分享一个小趣事儿啊。哎，最近我妈过生日了，该送什么礼物给妈妈好呢？你说买花吗？没啥用，瞎花钱。买护肤品，要是用不上的话呢，就吃亏了啊。金银首饰吧，总感觉像囊中羞涩。哎，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几乎所有的妈妈都有个共性，爱养生。今天就特意的从我中医朋友那儿淘来一个妈妈辈儿都爱喝的养生营养配方，适用于所有的女孩子。据说楼下小美都被馋哭了。来，赶紧一起学一学这款当归蛋。
8: 准备的食材有：红枣若干、当归6片、鸡蛋2个、黑豆1把、冰糖。
7: 首先，我们需要把当归用清水稍微冲洗一下，去除表面的尘土，然后用水泡上半个小时，以便更好的释放药性。半个小时过后啊，我们拿出一个小煮锅，咱们可以优先考虑选择有利于食材受热的陶瓷锅，在锅里加入适量的冷水备用，然后把当归、黑枣、鸡蛋一起放到锅里，一定要小心的放鸡蛋啊，以免有破损的现象。注意，咱们加入的冷水一定要是没过鸡蛋，同时呢，在这个环节我们可以在锅里加入少量的盐搅拌，这样可以防止鸡蛋破裂时蛋清流出。水烧开之后转小火煮10分钟左右，捞出鸡蛋。在这个环节，朋友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做调整，如果喜欢鸡蛋的口感更嫩，水开之后小火煮8到10分钟，如果喜欢口感老一些，可以适当的延长煮蛋的时间。鸡蛋捞出之后，咱们可以用冷水浸泡一下，这样更容易剥去鸡蛋壳。处理好鸡蛋之后，咱们可以把鸡蛋连同冰糖一起放到锅里，继续炖煮3到5分钟，然后关火焖个2分钟，让鸡蛋充分吸收当归的药性。2分钟之后，一款促进血液循环、缓解身体疲劳的当归蛋就做好了，赶紧趁热食用吧。哎，朋友们，你们有没有 get 到这款超贴心的当归蛋的做法呢？学会了这一招，简直就是家庭小能手上线了。下次妈妈过生日的时候，你就可以信心。

0: 满满的走进厨房，给他一个惊喜，亲手做上一碗热腾腾香喷喷的当归蛋，保证让他心里暖洋洋的，感动得不得了。而且啊，这当归蛋可不只是妈妈专属，女生朋友每个月都有那么几天需要特别照顾自己的时候，那这个时候给自己煮上一碗，既能驱寒暖身，又能够补血养颜，简直就是女生的小秘密武器。无论是给家人带去温暖，还是自我呵护，都是超级棒的选择。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中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1: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万芳的声音和外表刚出道的时候都不算最亮眼，她却是少数仅仅凭借作品就能够准确呈现气质的歌手。她略带沙哑的声音唱着像诗一样的歌，讲述一个个就在身边发生的故事，所以她走的是亲切跟自然的路线。她活得很自我，且她的音乐没有那么多刻意，我们很难用一个固定的风格去界定万芳。后来他在戏剧舞台上，在电影当中的充分表现，都让人不断发现他如钻石般闪耀的多面。有人说他小众，有人说他流行，他的歌既打动观众的心，又有强烈的自我风格，他也因此被称作灵魂歌者。

毕业于北京现代音乐研究学院的弦子，算是科班出身的歌手。出道多年，他的音乐风格和个性越来越鲜明，从最清风的初试提升，到不得不爱在歌迷心中永远的烙印，再到舍不得让人难以忘怀，在专辑上看走眼表现尤为突出，打情感牌。而逆风的玫瑰，无论是在形象跟气质上，都透露了一股摇滚范儿。邻家女孩，小女人的性感，不论什么样的形象，都让人眼前一亮。即便不算大红大紫，音乐上的这一路也相当过瘾。

什么是合适啊？合适大概就是某天凌晨突然醒来想去见你，而你一句话说来吧，我就奋不顾身的去找你，而不是你在睡觉我自己偷偷的想念，也不是你说几点了太晚了睡吧，也不是算了吧明天吧，也不是太累了出不来。合适就是你想奋不顾身为一个人的时候，那个人也在热烈地回应着你。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徐金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感谢今天的努力和收获，也原谅今天的小错误，明天会更好。

要记住一点是，跟小孩子谈话不要太严肃了，不要在小孩子的每一动作每一句话都施以教训，也不要听出小孩子在出口不妙时就赶快阻止他说别胡说，这样你可能就真的找不到幽默的人生了。

说到陈百强的超级铁杆歌迷，你必须要提到黄凯芹。黄凯芹真的非常非常喜欢陈百强，不仅因为陈百强帅气的外表，更是因为陈百强在唱歌同时也坚持创作，这一点一直是黄凯芹学习的榜样。他希望能有一天自己也能像陈百强那样，除了唱歌也能创作出自己的得意之作。

林雨中的走红，除去他令人倾羡的创作才华，天生的淳朴也是他广受欢迎的重要原因之一。林雨中具有与生俱来的创作才华和那种自然淳朴的亲和力，那种同音乐相融的浪漫气质，令他被称为浪漫猿人，这也是他令少男少女着迷的原因之一。

从快男荧幕再到创作人，焦麦琪依旧保持着自己的音乐初心，用自己最擅长的音乐语言传达这一份来自于少年的欢喜和成长。作为华语乐坛新锐的创作人，焦麦琪一直将个人成长故事与个人气质灌注到音乐作品中，造就出了独有的充满少年感的个性化表达。

0: 北京时间22:30。
1: 陌生来电需警惕，核实清楚莫大意，个人信息不外传，陌生电话不轻信，没来头的美女加好友，不是桃花是毒酒，领奖先要手续费，买个教训实在贵，兼职刷单有猫腻，骗你钱财是目的，天上馅饼含陷阱，网络博彩不能信，一不贪二不占，诈骗再鬼玩不转。
2: 您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了吗？
3: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来一套搞定唇部、手部秋冬护理，1059主播甄选迪奥老花润护套装，包含两支热门变色润唇膏，经典的001粉色温柔百搭，素颜日常淡妆都适配，干净减龄。012玫瑰木色温柔高级，适配秋冬穿搭和精致妆容，氛围感直接拉满。搭配同系列的老花护手霜，经典老花外观轻奢精致，随手拿出都很有质感，质地清爽不黏腻，吸收超快。秋冬洗手频繁，空调房里干燥起皮，随时涂一涂，双手时刻柔嫩水润，自带淡雅高级香。

0: 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日常容易困倦的朋友，1059主播甄选这款便携醒神霜，适合开车、学生备考、上班族日常备用。采用植物萃取，水性质地，清爽不黏腻，带着清新柠檬香气，10毫升，小巧一支，随身放包里、车上都很方便。渐变外观，随机发货，简约好看。困倦的时候，可取少量涂抹太阳穴、鼻尖，感受清凉香气带来的舒适体感。长途出行、熬夜学习、开会疲惫的时候都可以使用。团购价39元，日常随身，值得备上。
0: 容易口气尴尬的小伙伴，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一款随身社交救星明智达抑菌清新口腔喷雾，日常通勤、聚餐、约会随时救场，轻松摆脱口腔异味困扰。10毫升小巧便携的瓶装，揣口袋、放包包都不占地方，出门随带随用。一共有3种口味：清甜清爽的凝香凤梨，温柔治愈的蜜桃乌龙，淡雅清香的茉莉龙井，果香茶香融合的恰到好处。吃完火锅、烧烤等重口味的美食，或是长时间戴口罩，口腔闷热异味，轻轻一喷，口气瞬间清新。区别于普通的喷雾，它自带抑菌配方，不止遮味，还能改善口腔环境。现在59.9元到手6支，性价比超高，贴心又划算，自用送礼都很合适，
3: 为您的家注入更多温馨与祝愿。1059主播甄选，充满中式韵味的天然鲜果摆件，来自云南产地，天然青葫芦，纹理自然温润，佛手果实自带清冽淡雅柑橘香气，无需额外香薰，摆放在家中，满屋萦绕淡淡果香，玄关、客厅、书房摆放氛围感十足。葫芦谐音福禄，佛手自带美好文化寓意，自用送礼都很合适。天然果实形态色泽会存在个体差异，属于正常现象，养护只需放在阴凉通风处，避开空调风口，干布擦拭即可，后期晒干还可以做成干制品继续观赏。只需要43.9元就可以把这对福禄 CP 带回家，让他们为您增添生活的小确幸。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孤独是人生中的一种自觉的独处，而不是惩罚，不是受伤者和患病者的隐退，也不是怪癖，而是作为一个人生活的唯一真正的存在状态。知道这些后，就不会那么困难地忍受它了。你会感觉自己呼吸着清新的空气，活在一个辽阔的空间里。

找到热爱的事，找到值得爱的人，然后为了他们全力以赴，在需要的时候释放善意，在必要的时候展现强硬，和朋友们在一起，以及不要沿着箭头相反的方向走。我是拜拜，继续听歌。

乐邀请男友陪你去逛街，躺沙发躺整天会不会简单些，还要角色扮演一路玩到半夜，出门之前的装穿你最爱的饼干鞋，我的世界多了好多快乐。

0: 你啊。
1: 孙燕姿从2000年正式出道就以极具个人特色的声线、演唱、简单清新的气质还有独特的个性迅速走红。回想起当年的歌坛，还被新闻称作是新世纪歌坛的一道曙光。

周杰伦突破亚洲音乐原有的主题和形式，创造出了多变的音乐风格。他不仅擅长节奏蓝调、饶舌、西方古典钢琴等等，而且每张专辑都有中国风歌曲，也是他的特点之一。

当年拍摄《霸王别姬》的时候，张国荣第一次来到内地，开始学习普通话。其中有一段张国荣骂巩俐的戏，张国荣一直在说87年，87年，但直到后来大家才知道，张国荣要说的应该是潘金莲。

0: 零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音。

你背影在晨雾里变淡，你眼睛未眠夜里哭花，孤单地喧闹都市未来有个家，是你等。

苦本身其实是一个信号，它就是在告诉我们问题发生了，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方法去改变。如果只是一味的努力降低痛苦，逃避痛苦，那就是在逃避问题本身，所以这并不利于我们内心的成长，你觉得呢？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节目当中，我是杨洋，跟你分享一些心情感悟，当然也有更多精彩音乐，我们再来听歌。

张靓颖是歌手，歌手最重要的是作品。她从出道到现在150多首作品，平均3个月就会出一首单曲，每一首都是绝对的匠心之作。别人热衷于炒作，而她的每首歌都能听得出仔细打磨，每个音准、每个转音、每个节奏、每个音色、每种情绪都经过她完美的处理。

周深从观众视线里短暂消失之后，或许大多数人都没有想到，如今的周深每每开口都可以喜提热搜。他更加是以天籁之音证明自身，甚至很多人说好声音欠周深一个冠军。当然这不重要，后来周深登上了歌手舞台，留下了11首佳作，首首精彩又经典，甚至来自日本的歌姬米西亚都惊叹周深的声音是天上下来的一样，干净空灵，纯粹透亮，是绝大多数人在听完周深唱歌之后的感受。

爱的人，睫毛弯弯，我会好好的。当年也许你还是少男，他还是少女，对爱情的懵懂呢，都是从这些歌里开始的。过了那么多年，只要这些歌前奏响起，就会轻轻跟着哼起来。

不要放弃浪漫，记住每一个属于你们的特殊纪念日，哪怕是一句简单的问候，生日快乐也好，纪念日快乐也好，都会倍感欣慰的。女生啊，是那种一包糖炒栗子就可以开心好几天的人，回忆起来都会面带微笑。而男生呢，是那种你悄悄地亲他一下，他就敢跟生活的刁难拼命的人。互相奖励是爱情升温最快的方法之一啊。我们继续听歌。

0: 教，
1: 绝对不可能，你是错的。
2: 那你告诉我，什么是错，什么又是正确呢？年轻人，这个世界可没有对错，别废话了，动手吧。

杰声音很沧桑，再听他的歌呢，是一种久违的声音，久违的感受，会重新翻回记忆当中的那个王杰。歌中滋味，只有经历过音乐巅峰年代的人，听他的音乐才会有。

一段好的感情往往就像是悬疑剧，我们都不喜欢一览无余的人生。情感其实就是两个元素，吸引和排斥，换句话说呢，就是顺应跟挑战了，你同意吗？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杨洋的节目，接下来音乐继续。

仔细听一听周笔畅的声音，有着广阔的音域，假音在中高音区收放自如。他唱歌的时候饱含着真诚的感情，细腻的表达让技巧隐于无形，拥有着自然的感染力和出色的乐感，为每一首歌都带来独特的周笔畅的光彩。

0: 哎，宝子，你今天带狗儿子去上户口了呀？那咱们得庆祝一下，让他在小区里撒个欢吧。
1: 那可不行，这么多小朋友在玩呢，可别吓着他们。哎哎，看，你狗儿子拉筋蛋蛋了，快去捡了，扔垃圾桶去。
0: 好嘞。儿子，从今往后啊，你也是有户口的了，少发脾气，要乖乖的哟。
1: 狗狗可爱，主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做有素质的养犬人。

感谢你继续锁定杨洋的节目。我越来越觉得，当你想要成就什么事情，或者说想要得到什么东西的时候，那么就可以按部就班的按照自己的节奏跟步骤来做，安静一点，也多用点心，渴求呢别那么的强烈，慢慢的你会发现，在一段时间之后，水到渠成就变得非常自然了。但是如果说你特别心急，手忙脚乱，最后往往什么都得不到，还搞得一团糟。真的，生活就是这样，特别用力就特别容易疲惫。当你所有的执念发自内心不在意的时候，好像一切都会如约而至。当你真正放下之后呢，会发现一切都在朝着你期待的方向发展。所以慢慢来吧，相信一切都会变好的。

0: 有没有发现《锦绣二重唱》很多歌曲歌名啊，都自带治愈能量，像《明天也要作伴》《情比姐妹深》，单是歌名非常简单的一句话，就那么的暖心。
1: 离开

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牛继玉，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在上学路上吗？出行请慢行，安全最重要，记得对辛苦的爸爸妈妈说声谢谢哟，让我们带着好心情出